0: 汤里面它可以吸油、
1: 你喜欢吃那个
0: 那种，但是黄瓜我觉得就是干干净净吃一根黄瓜就可以了。
1: 老友记他吃那个东北冷面吃多了，他喜欢吃东北冷面的口味、
0: 是啊，夏天吃冷面我觉得也挺好的、丫丫说中午热我就给自己做一个西红柿拌糖
1: 啊，是糖拌西红柿也是属于减肥餐，可以的，挺健康、
0: 哎，小时候最爱吃这道菜
1: 是吧。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大概1.2公里，最左侧的车道呢有施工作业，施工人员施工车辆占据最左侧车道，车道减少一条，左侧车道呢往中间车道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严重的下降。车尾正在接近施工路口，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请车友呢走中间还有右侧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拥堵路段。施工呢是沿着最左侧的车道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往杜家营方向呢在逐渐的开进，最左侧的车道呢不能通行，请车友注意避让。高峰时段这个路段的滞留的车子呢有点多，车尾正在接近施工路口，对向车道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斗南出口车多，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 1.44， 中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通畅。二环北路下阳仙坡北教场加油站不到，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阳仙坡爬坡路段行车流量大，车尾接近小屯立交，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多，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 1.8 公里。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 车型不畅，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

0: 恢复陪伴左右这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近日，湖北多地遭遇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湖北多地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部分地区采取停工停课、景区临时闭园等防范措施。18号，腾讯音乐公告，公司与喜马拉雅控股及若干其他订阅方就收购喜马拉雅订立的并购协议已于今年的5月18号完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近期雨水又将陆续在我省大部分地区铺展开来，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邵一贤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贤，早上好。
5: 早上好啊，主持人。今天白天在曲靖北部、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曲靖西部、昆明东部、禹锡东部、文山中部、红河北部、普洱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南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大理怒江、迪庆丽江、楚雄北部会有分散的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对流能量旺盛，所以降雨区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除了东部边缘，其他降雨区域虽然有雨水洒落，不过雨势不大，对于气温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总体来说，除了东部边缘，省内其余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天气。我们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戍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4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20度。玉溪夜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田风景区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7到30度。石林万家花冷媚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感谢易贤。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7: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

0: 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

0: 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随着初夏的来临啊，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蜜的季节。比如说，在最近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那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有市民和游客就发帖感叹啊，绿化带丰收了，剪不完。根本剪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
3: 是，
2: 那有些网友呢想要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吃。其实啊，我觉得不仅是在深圳，很多南方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摇身变成了水果仓，比如像芒果、荔枝、菠萝蜜、杨梅、李子和龙眼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是纷纷驻足围观。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3: 绿化树结出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比较低？那些果实内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什么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我们继续来了解。
6: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2: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一起来关注到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起来听报道。
8: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

0: 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什么是埃博拉病毒？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又是一种怎样的病毒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下科普。
2: 埃博拉病毒是丝状病毒科正埃博拉病毒属的病毒，迄今已确定6种正埃博拉病毒，其中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包括扎伊尔型、苏丹型以及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胶型。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感染，潜伏期为2至21天，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感染者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一般认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不会传播病毒，出血则相对少见，且可能在病程后期才会出现。刚果金卫生部门近日表示，本次流行的本迪布胶型病毒与更常见的扎伊尔型病毒在临床表现上存在差异，前者通常以发热起病，出血症状出现较晚。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的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虽然针对扎伊尔型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已获许可，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苏丹型或本迪布胶型病毒的疫苗或疗法获批。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今天在上班路上和大家聊一聊夏天要吃什么啊？天热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陈圈圈，他是四川人，他说天气热对四川人就是要吃稀饭。
1: 哎呀，
0: 红薯稀饭啊，绿豆稀饭啊，南瓜稀饭啊，什么再配点小咸菜，真是绝配。
1: 因为我爸爸就是四川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一到夏天，只要晚上回去吃饭，我爸就说：“哎，来点红薯稀饭。”我说：“你顿顿吃稀饭。”他说：“没胃口。”
0: 啊，是是是。不过稀饭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伤胃，不是生糖，有点伤胃。就尤其是已经有就是胃部经常不舒服啊，有胃炎的朋友，你会发现你吃了稀饭以后，怎么那么会容易反酸啊？
1: 对，
0: 哎，它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岔着来，好吧？
1: 对。不能顿顿吃。
0: 对，
1: 好，布丁果果说，我最近每天夜里上完厕所就想吃宵夜，
0: 排空了以后马上又填进去。你就不要瞒我说，我是吃不下多少饭，但是零食尤其是那种甜的凉的就非常可以吃。他比如他一天可以喝三杯奶茶，
1: 妈呀，
0: 然后吃山竹荔枝桃啊，
1: 好甜，
0: 我都担心自己糖尿病，我明天开始绝对不能吃了，我是真的怕了。
1: 就是夏天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奶茶的那个量要翻倍，
0: 就更吸引自己。
1: 对，
0: 我是在家里面自己搞，什么越南小奶茶，你冲一杯是吧？
1: 加点什么豆花是吧？
0: 加点豆，我加水豆腐在里面，哇，啊、好吃！
1: 你看思雨都是自己调配的，
0: 对，我一边吃一边想，我多会持家，多省钱啊！
1: 这个是真的哈。你偶尔说，我夏天真是半点胃口都没有。比如说下午下班回家要6点左右了，他就打游戏打到9点都不觉得饿。
0: 哇哦，
1: 他一个星期不到就是瘦了3斤。但是冬天就不行，
0: 这么厉害吗？
1: 冬天就要吃吃吃，比如说泡点泡面啊，加点蔬菜丸子，再握个鸡蛋啊，然后他就觉得冬天很温暖，所以他冬天能比夏天重10到15斤，
0: 这么夸张是吗？
1: 这个体重幅度有点大。
0: 但是 你夏天能减下10斤来也很厉害，我是死都减不下来。
1: 哎，他们就说冬天不要减肥，减了肥你穿衣服也看不出来，
0: 是吧？
1: 就要夏天减肥，
0: 这倒也是啊，
1: 效果明显。
0: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夏天这个热起来，你觉得最想吃什么？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19: 晨光正好，
1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0: 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4: 啊，不会吧？
15: 真的假的？
17: 我看这早该改了。
20: 看啊，
19: 就是啊，
17: 我看
21: 啊。大家来说，
22: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家庭餐桌。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旨在提高全民营养意识，树立科学餐饮理念，加强营养与健康教育。那家庭餐桌是烟火气的聚集地，更是我们获取营养、守护健康的第一阵地。三餐的搭配、食材的选择、烹饪的方式，看似是日常琐碎，却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身体状态。很多人啊，误以为营养健康就是刻意吃保健品、追求高端食材，其实不然，真正的营养从来都藏在平凡的家庭三餐当中。简单、科学、贴合日常，才能让健康融入到每一口烟火气。
23: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4: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25: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4: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26: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4: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25: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24: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0: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0: 好的，大象新选商城，我们现在赶快去看啊！今天是19号，明天是520。520期间，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啊，各种优惠，比如说满299马上打95折，满520马上打9折啊！另外呢，各大知名品牌和大象新选商城联合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都是特价99，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为大家主推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款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那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到手价仅需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那再算上这个95折的折上折优惠，折后仅需312元。无论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
0: 是的，说那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有非常有口碑的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的组合。
1: 嗯，
0: 一瓶神仙水230毫升，然后5瓶，那相当于15克的大红瓶，那是相当于75克大红瓶。哦，然后呢，520活动到手只要549，另外还可以打个9折优惠，所以折后是494.1元。
1: 是的，
0: 蚂蚁连锁元顺丰直发赠送礼袋，可以说是效果非常好，这个时候要抓紧入手了。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啦。
0: 好，赶快看一下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食物，我们在平台上和大家互动。
1: 是的，
0: 无敌小馋猫说，思雨莹姐早上好，她现在认为夏天必备就是冰镇绿豆汤。
1: 哇，
0: 冰镇米凉虾、木瓜水，再配上红糖汁。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我今天还要去菜市场买。我跟你们讲，你们自己去麦豆腐那边买，还是张莹告诉我的。
1: 对，因为之前我逛菜市场，我就发现有新鲜的那个米凉虾。
0: 对啊，米凉虾配上这个木瓜粉，自己再搞点红糖汁淋上去，真是太好吃了。
1: 哎，你别说，夏天我自己会做自制的绿豆汤，
0: 是吧？
1: 而且那个绿豆就是你要在那个冷冻层冰一下，它才会有那种出沙的那种感觉。
0: 134号，他夏天最喜欢吃瓜
1: 啊，哦，吃瓜，
0: 西瓜、哈密瓜换着来，尤其是哈密瓜，一口气能吃半个。
1: 哈密瓜的甜度我感觉跟西瓜的口感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专爱哈密瓜，我是相对于偏爱西瓜多一点。嗯，
1: 我也是。
0: 怪侠他说早上7:30或者8点吃，11点左右准饿，刚刚吃2碗饭，就是胃口好到把自己都吓到，冬天吃一碗，夏天要干2碗。然后他在夏天的时候他会特别馋蛋炒饭，
1: 啊，
0: 而且是那种重油蛋炒饭，
1: 油油的那种。
0: 对，
1: 好，泰兰德说，夏天我真没胃口，一到冬天我就跟猪一样，因为很冷需要热量
0: 啊。爱吃萝卜丁他说，我是这样的，我个人原因冬天怕冷，我感觉一部分能量用来御寒，所以夏天的能量都是用来吃，所以就是冬天，哦，夏天你是属于胃口都很好吗？说半天。好，那么北京时间的8:32了，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先去了解一下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最新的早高峰的通勤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西二环小屯立交先是往黄土坡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西苑立交桥顶层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两起交通事故呢影响了西二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的通行，还好交通事故现场都已经撤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小屯立交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路段车多缓行，环线上其他的路段呢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拥堵指数又有所上升到 1.63， 在中于运行，陪伴左右之本的详细上市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武塘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天生桥至浔甸互通路段因改扩建施工，浔甸枢纽立交 B 匝入口匝道现已封闭。那武定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呢，建议绕行线路。第一是从天生桥收费站驶出高速，随后前往浔甸北收费站，进入到松公高速即可继续前往目的地。那第二条绕行线路呢，是继续前行至仁德收费站驶出，然后再次从仁德收费站进入高速，途经浔甸 枢纽立交前往目的地。那预计施工呢将持续到6月15号的零点。继续来关注到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昆明至重庆方向喜羊塘隧道出口喜羊塘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施救需要，高速交警目前在喜羊塘隧道入口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时间将到9点。那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2: 天
5: 喝。
2: 天
5: 天
2: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谷饲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 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7: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从今年的5月1号起，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全面替代了2013版的旧国标。新国标从生产经营到燃放实施全链条统一安全规范，对产品的分级、安全指标、分类包装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并且明确了经营单位与消费者的相关责任。我们共同来关注。
13: 新修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整合了原2013版标准等旧有的相关国标内容，对产品分级分类、药种药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完善。比如在产品分类上，新标准进一步细化品类划分，将烟花爆竹明确细分为爆竹类、玩具类、摩擦类、旋转类等11大类、25小类，品类划分更加科学清晰，既规范了行业生产管理，也让消费者选购时一目了然。新标准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也更严格。以爆竹类黑曜爆竹为例，整串整挂爆竹的总火药加起来不能超过2000克，单个爆竹的药量最多不能超过0.6克。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监察专员张兴林介绍，
19: 通过压减含药量、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等，明确撞击包装要求和经用药种，特别是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严格限制，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
13: 除了品类和药量，新标准还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燃放说明等包装标志标识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规范的硬性规定。比如新标准明确区分标识配色规范，专业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统一采用红色，个人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则为绿色，颜色区分直观醒目，便于快速辨别。针对以往市场上部分产品规格混乱、指标不清、监管判定难等突出问题，张新林表示，新标准还专门细化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数量、筒体直径及壁厚等易于现场检测、直观判定的技术指标，既方便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也便于社会公众快速识别超标违禁产品和质量不合格产品。
19: 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同时，新标准增设了混合包安装规定，明确混合包不应有双响、小礼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
13: 从5月1号新标准正式实施起，国内市场合规销售的烟花爆竹外包装必须标注完整规范的信息，缺少任意关键信息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严禁市场销售。特别提醒大家，选购烟花爆竹务必前往持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零售网点，认准正规渠道，拒绝路边无照流动摊点。日常家用自行燃放只需选择标注个人燃放类的 C 级 D 级产品即可， A 级 B 级属于高风险专业燃放类产品，药量大、冲击力强、危险系数高，必须由专业人员在指定场地规范操作。同时，大家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外包装上的国标10631-2025标准编号、危险等级划分以及完整警示语、燃放须知等信息，自觉遵守燃放规定，文明燃放。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7号，尼泊尔两名知名的登山家成功登顶了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我们去了解一下。
20: 尼泊尔旅游局17号发布消息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10:12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表声明说，祝贺卡米里塔夏尔巴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并感谢他为推广山地旅游所做的努力。路透社报道说，卡米里塔夏尔巴于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他几乎每年都会攀登珠峰。就在同一天，同样来自尼泊尔的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她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据尼泊尔媒体报道，拉克帕夏尔巴素有珠峰女王之称，尽管历经磨难，拉克帕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勇气和韧性，始终激励着全世界的登山者和女性。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天热起来了，你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很多朋友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啊。
1: 对，芒果说辣的吃完就喝肥宅水，肥宅水喝完来一份小甜品，然后又想来吃点咸的炸串。Oh no!
0: Oh no! 整个体重爆表，咱就是说，
1: 哎，你发现没有？当凡你吃了辣的、咸的，就越吃越上瘾。
0: 它就是开胃嘛，
1: 就是开了胃之后又想喝水，然后又想喝气泡的那种，对吧？苏打的之类的。
0: 他说啊哈说。不管天气怎么样，食欲就很稳定啊。为什么别人天热会没有食欲？随时都是想大吃特吃。
1: 我看了一下，今天最高温29度，
0: 28、29度，是在云南算很热了，
1: 很热很热。对，啾啾说，一年四季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食欲的，一日三餐顿顿想着下一餐和明早要吃什么。然后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每周四准时去吃开封菜。
0: 开封菜到周四有活动吗？
1: 哦，
0: 疯狂星期四啊。
1: 开封菜我一般就属于比如说今天来不及了要赶个什么活啊或者什么、我就当做快餐来吃。 我不会去享受开封菜的，
0: 我每次点之前都很有罪恶感。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胖啊。
1: 没有，我觉得开封菜应该还没有那种小锅米线油腻吧。我觉得开封菜就是干湿分离，
0: 它是那个看着貌似吃着不油腻，但是我跟你讲，它表面那层东西，然后它油炸的过程当中，它整个汉堡它是保留鸡皮各方面，所以它其实非常那个
1: 热量炸弹。
0: 小锅米线的话，你喝口汤都要把油吹开，你最后是你汤都不剩在碗里吗？所以还好了。
1: 但是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想控制体重，你就干湿分离，就千万不要吃这种汤汤水水，就连汤带水的。比如说你就吃个干米线、再单独喝一碗汤、或者你就吃一个干的什么食物让单独喝汤，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吸收啊、代谢就会，体重会控制的那个升糖会慢一点，好像有这种说法。
0: 但是没有汤汤水水它就没有灵魂啊。
1: 所以你就会发现
0: 小锅米线太没灵魂了。
1: 云南的那个早餐店就一定要配一把勺，这个勺就会把那个汤给喝完
0: 去喝汤啊。好，这里写名字说我他也是胃口好，顿顿不落下，顿顿都吃得饱饱的，下一餐很快就饿了。这代谢太好了属于。
1: 但是夏天可能会是的，夏天因为你消耗比较多嘛，然后出汗
0: 什么的，出汗是吧？
1: 出汗的话可能你就更想吃东西。
0: 而且我们这个云南的饮食都是开胃的。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讨论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好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 共建美好明天。
1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5: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提到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的呢？专家介绍啊，根据现行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那零糖和零脂是同样的逻辑。另外呢，健康人群一味的拒绝糖和脂肪，反而违背了人体的营养需求。我们共同来关注。
20: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21: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22: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阿巴斯甜呀、三鹿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23: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20: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21: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20: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23: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22: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 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啊，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啊，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21: 另外，灵芝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灵芝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银丝卷组合在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天热了你最想吃什么食物。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随性，他说我减肥都是冬天减，我妈说别减了，你冬天减了人家看不出来、
0: 啊、就属于还是要坚持到夏天再减。
1: 是面包说我夏天长胖，空调屋里面就嘴馋，什么都想吃。哎，你在空调屋里面会不会想吃那种火锅啊？
0: 不会，
1: 我觉得空调屋反而没有胃口、嗯、
0: 对对，我就是在那种自然情况下，
1: 对，就是要这样，
0: 尤其是睡起来的时候，
1: 睡起来就
0: 是特别饿，
1: 特别饿，
0: 幻想各种什么小蛋糕、小面包、小奶茶，一天想吃点这种东西。
1: 你看这个听友他说，我冬天就会变瘦，因为冬天要出门走动、啊、夏天就常年待在空调屋里面就嘴馋。
0: 是、嗯、我们看一看这个塔娜，他说、嗯、天气炎热了胃口反而变大啊，他以前的同样的饭量到夏天完全整个就是吃不饱。
1: 不是，我觉得同样的饭量现在吃不饱，我觉得好具体啊，让人一下子觉得哇，夏天真的是胃口大开。
0: 是，无论如何、嗯、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吃好喝好不长胖。哇，真的是一个太好的祝福了。
1: 今天还有一个听友说嘛，蓉蓉他就说其实夏天在云南就吃傣味、
0: 嗯、哦，吃傣味、啊、
1: 傣味一定开胃、
0: 嗯、哎，你说起傣味我就想起那个那个海滨嗨娘娘，
1: 嗯
0: 嗯，音乐台以前的主播，他就是属于吃傣味不要命，就没有命，他就是属于一个星期他起码要
1: 啊，不重复吗？
0: 不是，至少要有三，至少要有三顿他要去吃傣味，就是他你就是吃着吃着过两天他就要去吃一次傣味，你不让他吃傣味他整个人就不舒服，所以他就是要去吃傣味。
1: 下次我问一下他哪家傣味好吃。哇，他是资深的
0: 傣
1: 味,、
0: 哦、味很了解，他很爱傣味、
1: 哦、我其实我就是夏天吃傣味、嗯、冬天如果朋友约我吃傣味我就会说太冷了，就伤胃，我就觉得
0: 有一点，
1: 就觉得夏天去吃傣味再点一份泡鲁达就觉得 哇很好吃。
0: 我爱泡鲁达。
1: 对，
0: 好吧，在泡鲁达的香气里、嗯、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接近了尾声。
1: 对，
0: 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再会喽。
1: 好，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九点整。
15: 5 o'clock AM。
1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5: 感受分分秒秒，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西二环北向南，经过明波立交转入二环南路，在西转南匝道内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在拖移，1分钟之前这台故障车呢才拖走。匝道两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转入二环南路通行不畅，车尾也排着长，滞留车子呢相当多，车尾接近黄土坡立交。经过蕉岭路出口西苑立交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路段，行驶的流量比较大，行车流量饱和，滞留车子呢比较多，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故障车辆已经从西转南匝道内已经拖走，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二环北南、二环东路其他的一比两线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云大医院周边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经过转塘，经过西昌路昆市路口行驶往潘家湾路口行车流量大。另外进城方向的人民西路，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故里腰桥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车，这是路况。
18: 好的，感谢雷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呢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呢，天气比较炎热，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容易发生这个爆胎，所以还是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出车前呢，注意检查轮胎气压。如果发生爆胎呢，也不必惊慌，尽可能的把车移动到应急车道，然后打开危险信号灯，在车后方150米外呢，摆放一个三角牌，车上的人员尽可能的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另外呢，炎热的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很容易疲劳打瞌睡，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休息，严防疲劳驾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的左锁路段呢，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对桥梁伸缩缝进行施工。在昆明方向红军哨路段呢，占用超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在昆楚高速的双向，从长田大桥到彩云路段，占用左侧超车道对中央隔离带内的植被进行维护。另外，在楚广高速广通方向，旧庄隧道内呢，实施机电设备故障维修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谨慎的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8: 好的，感谢刘警官。
1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8: 之前，北京陨石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5亿元 A 轮融资，至此累计融资总额达到10亿元。公司创始人 CEO 唐文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核心团队来自航天医院及商业航天头部企业，现已完成累计10亿元融资， 首枚 AS-1 火箭已交付，计划2027年上半年首飞。5月18号，在京东618启动发布会上，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表示，今年京东体系 AI 相关研发投入增长将超200%。他还表示 ，AI 将首次全场景融入到今年的京东618。18号，微软盘前跌0.74%。消息面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盖茨基金会在今年一季度清仓770万股微软股票，套现约32亿美元，一年内持仓从2850万股降至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转小雨，16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7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8到3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7度。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昆明，今天是一个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
2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5个关键要。

0: 田影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晚餐七分饱，减轻心脏压力。五，监测规律服药，紧盯血压，气温升高，血压易小幅下降，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血压波动极易诱发意外，要注意早晚定时测量并记录血压，药量调整必须遵从医嘱。三，出现这些信号立刻就医，别拖延。一，莫名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二，心慌心悸，身体莫名乏力。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原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统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

0: 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喊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晚景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平平淡淡的人生因为一份独一无二的缘分闯了进来，从此连雨天都仿佛自带阳光。林诗雅，限量版。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随着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在内地热播，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让她在内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蔡幸娟，《星星知我心》。

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在熟悉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5: 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6: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7: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6: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7: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6: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
7: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6: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8: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启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杨老你好。
9: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8: 嗯，杨老，这次既民可信的助力健康中国这个行动啊，真的是受到了全国百姓的称赞，全国各地的患者也是纷纷的给予了高度的好评，大家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各地的相关部门也是高度的配合，大力的支持，真的可以说是上下一心。
9: 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大家的这种凝聚力。从预报名的前半个月呀，一直到现在，济民可信的大楼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都是灯火通明，晚上的厂区里面就好像是白天一样，很多场外老师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一直在保障助力健康中国有序的进行。李海董事长也是给出了比平时呢高出三倍的工资，大家呢齐心协力，一定要打好这场硬仗了。物流一定要全力的保障，但是这次的物流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还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很多患者活动一开始就一直在家等着黄石膏方和黄石药球，这个接下来呀，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大家手里面，因为很多患者已经断了药了。前段时间呢，很多地区都是一个缺货的没有药的状态，济民可信呢一直是24小时的不停的工作，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保障大家的药品的需求。那助力健康中国到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地区又出现了药品告急的状态，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机会很少了。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的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102岁的刘忠启跟我通电话。老爷子高兴地讲啊，说我活了100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这个110岁冲刺啊。
8: 杨老，这位100岁老人我印象特别深，他这次是订了16份，而且呢，杨老自己还多送了他一箱黄石药酒。
9: 对，他膝下的子孙呢，已经是多达130人了。他这个大家庭已经是五世同堂了。我们给老人家16箱的黄石药酒，我个人多给了他一箱，一共给了他17箱，药费一共减免了16000。百岁老人我个人呢是额外是给他福利的。每次老人都是他自己花钱给这些孙男嫡女呢给他发药的。刘忠启老先生跟我聊起天讲啊，他说他上医院看病都不用花钱的，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他不去医院，现在的身体也不用去医院。你看老人家的心态呢，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为什么能够活百岁呀？因为你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啊，因为中医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嘛。一个老人的代谢是正常的，比正常年轻人能够呢慢一些啊。老人呢常年的喝黄石药酒，每天呢还要吃2块红烧肉了。
8: 哎呦，百岁老人吃红烧肉这个习惯我真是没想到。你看现在杨老好多人吃素，他们都容易得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看来这个奥秘就藏在黄石药酒里面啊。
9: 对，这老爷子15年雷打不动啊。每天2小盅的黄石药酒，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这个跟个人的机体代谢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五脏的健康啊，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给他呢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黄石药酒让老人的代谢一直处于正常状态，气血旺盛，代谢这个非常的正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代谢，你吃红烧肉不管吃什么，那么这种脂肪啊，这种对身体呢多余的这些东西呢都能给你代谢出去了。那免疫力也正常，但是呢代谢力差的情况下呢，你肾衰患了肾的手术刚做完的这种患者，你吃一个苹果可能就要了自己的命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做完手术，苹果当中的毒素，对苹果当中对身体一些有害的东西你是没有代谢能力的。这就是我反复跟大家强调的，预防要大于治疗。老人以前失眠高血压浑身乏力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呢连80岁的姑娘都没有他有活力，他的姑娘都80岁了。而且我们把五脏和气血经能够呢调理起来了，增强代谢，那么就能够防止一些大病重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呢才能有把握，这样呢大家就能够怎么样，延年益寿，益寿强身呢。我们就能够多活10年，多活20年。很多人呢最后不用死于疾病，而是呢自然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老死了。 那么当你一个人呢，通过像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呢，你的代谢增强了，你五脏功能又是强健的，你想不活100岁那都很难。
8: 是
9: 啊，天津有个叫田素兰的患者，今年70岁了
8: 啊，
9: 6年前得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上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就瘫痪在床了。
8: 嗯，
9: 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说不利索，老伴伺候着，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讲叫抗吃抗拉呀。啊，右腿比那个左腿都细了一圈了，他肌肉出现萎缩了。
8: 嗯，
9: 老伴儿一伺候就伺候了他3年，试过很多药，然后呢自己睡不着觉，听了3天的黄石养生院，打电话就把黄石膏方定上了。
8: 嗯，
9: 现在这1年的时间下来以后，自己下地生活能够自己呢自理了。
8: 太好了，
9: 血压也不高了，整个血液指标啊、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都非常的好。
8: 嗯。
9: 左边的腿呢，那一能活动，慢慢的他这个肌肉呢好像也比原来能够丰满一些了。
8: 嗯，
9: 原来不能动不能说话，就能说一句骂人的话，还总发脾气。现在自己好了，知道错了，说以前呢自己都是憋屈的。
8: 嗯，
9: 啊，有的时候渴了都说不出来，拉了也说不出来，一直来劲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儿女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但是呢老伴呢一个眼神就知道了。要怎么说这个少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呢，这个老人家呢现在能够生活能够自理了，把老伴也解放了。
8: 嗯，
9: 这次呢老两口一人订了一份，然后呢多得了2箱的黄石药酒，还减免了2000块钱的药费。
8: 嗯，
9: 我们身体的五脏的功能强了，免疫力高了，正气充足了，邪气就怕了你了。
8: 嗯，
9: 我们希望给一些呢绝望的人带去希望，很多人呢说听到我的声音啊心里就有底了，我听到大家这样说呀，特别的开心。我记得有一个。

0: 患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真想再能够陪着老伴呢多走几年，给他一个人扔下了，我心里放不下呀。
1: 嗯，
0: 我说你就放心，我一定圆了你这个愿望。
1: 嗯，
0: 那这个患者呢，如今也圆梦了，现在老两口每天的生活呢，还是非常的开心。
1: 多好啊！疾病往往是无情的，但是助力健康中国的这颗心，我们是火热的，我们是有爱的。我们通过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能够转危为安的。很多这样的患者找到养老，一直维持的都不错。大病、重病，这个也是养老一直研究的重点。那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可以在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12瓶，同时呢还能够再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杨老，这次非常多的这个失眠的患者参与活动，还有很多，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啊，这个家人、同事介绍来参与活动的。
0: 对，
1: 啊，
0: 这次通过转介绍参与活动的患者非常的多，现在很多人你看都有失眠这个毛病，这个病非常的痛苦，怎么痛苦呢？只有得过这个病的人最知道了。很多人呢下半夜还听我的节目，哎，人家为什么说躺下就能睡了，你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呢？中医讲失眠的是脏腑功能代谢紊乱以后造成叫阴阳失衡了。啊，也就是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呢，阴到了晚上啊，阴无法入阳，造成呢阴阳失调，出现呢阳无法入阴，就导致了这个阴阳失调，出现了睡眠不好。
1: 嗯，
0: 啊，原因呢来源于五脏啊。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这以前跟大家曾经讲到过，你肝不好了以后呢，肝郁化热，你也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脾胃功能不好了以后呢，胃不和，卧不安，你也睡不着觉。
1: 嗯。
0: 你心血不够用了以后，血养不周心呢，你也睡不着觉。
1: 嗯。
0: 啊，但是呢，很多人用上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以后呢，半夜听不到我的节目了，为什么？因为晚上9点10点躺在那儿就迷瞪着了。
1: 睡得好了，
0: 对，
1: 不失眠了。
0: 皇室膏方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一个药方子。大家用上以后呢，上面提到这些情况很快消失了。
1: 嗯，
0: 哎，心脾呀、肝肾呐、这些阴阳啊，整体给你调理过来了。再加上皇室药酒，很多患者呢用了以后呢，发现倒头便睡。
1: 嗯，
0: 为什么？皇室药酒能让皇室膏方呢发挥更大的药效。药效成倍的提高，让我们的代谢呢有序，不会紊乱。
1: 嗯，
0: 很多人体内的激素紊乱啊，女孩子长胡子，男孩子像女孩一样，我们调节代谢以后呢，就能够很好的有这种纠正的效果。
1: 嗯，
0: 我们最严重的失眠的患者吃安定、地西泮、阿普唑仑啊，这些药物以后呢，还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有的人呢，甚至于到了自杀、抑郁的状态。啊。用皇室膏方联合皇室药酒呢，病人很快就稳定了，不出现那种幻觉了，幻视幻听啊，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危险的，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呢是高于很多疾病的，而且他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20多岁、30多岁出现失眠的人呢现在也不少。
1: 嗯，
0: 因此我们要重视失眠，这个危害非常巨大。再一个，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浑身乏力，没走几步道呀就感觉呢腿软，
1: 嗯，
0: 大便不成形，一天无精打采，这样的人呢往往是气血亏得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而且他代谢缓慢，湿气很重，五脏俱虚呀。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你能够报上名的患者你赶紧报名，就这种情况我们提到的，你几天半个月的功夫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有了精神了，你大便开始成型了，方方面面见成效了。
1: 嗯，
0: 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了无数了，最严重的走几步道都得歇一歇，现在呢一口气能够走2-3里路了，
1: 哎呦，
0: 都感觉不到累。
1: 嗯，
0: 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些呢？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但是就是这些小事儿，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居呀。
1: 对，我们人要想生活的幸福，那你离不开吃喝拉撒睡运动。这些都是关乎我们生活质量的呀。
0: 对， 大家只要有这些方面的困扰，赶紧调理，自己犯不上招这些罪。
1: 嗯，
0: 人的一天呢，就是吃喝拉撒睡嘛，我们要把最基础的保障了，那你这个身体才能够健康了。有很多老人说，我吃喝拉撒睡现在都行了，运动还是比较费劲，很多年纪大了也不方便。这次你把黄石药酒呢喝上，喝一盅相当于你走一里路代谢这种强度。
1: 嗯，
0: 很多糖尿病患者吃完了运动，为什么需要把你吃进去的糖分要代谢掉吗？
1: 嗯，
0: 那运动不了的，我们喝点黄石药酒可以提高机体的代谢。哎，你坐在那就相当于你运动了。消耗了我们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物质和毒素垃圾，那安全系数呢就要高于口服液了。
1: 嗯，
0: 安全系数呢是要高于其他的药品了。
1: 嗯嗯，
0: 国家呢也是给予了绿色 OTC 的标准，既明可信的在去除药物副作用方面呢也是投入了仅次于研发的费用的。
1: 嗯，
0: 黄石药酒和黄石膏方的成本是相差不多的，我们一斤酒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
1: 嗯
0: 啊，大家呢自己在家泡的那就是几两的药材，中药材呢，而且是要经过浓缩提纯以后有效成分入药酒，才能够真正的做成这种的药酒。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把不好的物质通过呢过滤电吸，把有害的成分呢吸出来再去掉了。啊，而且中药材的炮制呢，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呢，我们是融入了大量的科技。
1: 嗯，既明可信，用巨资研发打造出了一款安全有效的药酒，一款制氧结合的膏方。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也是既明可信特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石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氧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黄石药酒以溶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联合去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拨打。
0: 对，电话不好打，大家呢想要申请的，想要抢这个名额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次的参加活动报名的患者当中啊，风湿骨病报名的人数排在了第二位。我记得我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带着儿子来医院找我，孩子特别可爱，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他说我不想当老师，不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医生。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呢，想把他妈妈的风湿骨病呢治好了。啊，因为他妈妈在刷碗的时候呢手很疼，那个手呢经常是肿着的，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只能躺在床上，疼得直冒冷汗。
1: 嗯，
0: 这个病啊是非常折磨人的，那叫啃骨之痛啊，以后呢得上以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甩都甩不掉。那因为过去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的药物，基本上就是缓解和止疼的，很多医生认为他呢不能被治愈了，而且呢发病是全身上下关节一起发病，从小关节的手脚到大关节的颈肩腰腿啊都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如果这个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治疗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关节坏死，关节畸形，甚至呢落下终身的残疾。风湿骨病其实它是一大类疾病的一个总称。
1: 嗯，
0: 它是一种慢性病，专门指关节啊骨啊肌肉啊这些出现的疾病的病变。它是人呢感受了风寒湿邪，最后呢导致呢风寒湿邪呢入在肌肤腠理之间，最后呢入到血分，最后呢入到骨髓里，侵犯到人体以后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风寒湿是人体呢它这个感受了以后啊，你一开始屈伸不利啊，疼痛啊，窜的疼啊，固定的地方疼啊等等这些，然后呢疼得越来越厉害。
1: 嗯，
0: 你会发现呢自己开始怕凉怕风怕冷，有的患者的关节都是青紫色的，疼得非常的严重。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冷，血液流到这儿呢就像遇到冰一样。
1: 嗯，
0: 啊，最后呢血就流不动了，不通则痛。 患者五年之内呢，有20%的人会出现残疾。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他妈妈背着姑娘来看病，当时他姑娘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关节变形，手上那个关节全部畸形了，都是斜着的，食指和中指呢分不开瓣，掰都掰不开。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再得不到呢从病根上的治疗，就会导致关节畸形强直，最后呢引发了终身的残疾。
1: 嗯嗯，
0: 现在这位患者通过手术，还有我们的术后呢，通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治疗呢，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哦，
0: 这个给他看病的医生想都没想到了。
1: 嗯，
0: 啊，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它重要的是伤害了我们的小的关节。
1: 嗯，
0: 它损伤你的免疫系统。其实中医认为呢，类风湿并不是说没法控制的，免疫力就是正气，正气源于我们的五脏。
1: 嗯。
0: 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五脏同治同阳，让五脏坚固，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
1: 嗯，
0: 再加上黄氏药酒强大的祛风除湿，增强气血循环的能力，提高骨的代谢，让我们免疫力呢增强。
1: 嗯，
0: 啊，因为像类风湿它是一种全身免疫性的疾病，这样呢通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这次要是大家能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呢，那一点一点的很多老风湿的类风湿的慢慢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1: 太好了。
0: 哎，关节不再红肿僵痛了。
1: 嗯。
0: 啊，咱们上下楼呢不费劲了，不用一点一点的挪了。不用遭这份罪了。
1: 嗯。
0: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帮我们身体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嗯。
0: 啊，但是呢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明天呢我们也将不再允许大家呢定两个周期了。每个人呢将仅限一个周期。
1: 嗯，
0: 援助的力度还是不变的。那大家放心，这个任务呢我们一定会完成好的。
1: 好，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可以说诠释了一个民族医药的担当和责任。那这次既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12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我们的老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剩下的时间我们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预定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既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100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主任您好。
0: 您好。
5: 我这是第三次与您通话了。
0: 老朋友啊。
5: 啊。我就是那个得帕金森氏病的那个患者。
0: 嗯。
5: 您现在听我说话跟上次又不一样了吧？
0: 嗯，说话的气力足了。
5: 对，先向您表示感谢啊。
0: 别客气。
5: 尊敬的杨主任、
0: 嗯、
5: 我在想啊，首先先感谢您和您的队伍的所有同志，向他们表示敬意。
0: 哎呦，别客气。
5: 我现在为什么我说话一说话就爱激动？我以前一说话呀、啊、说不了多少，层次都乱了。我现在觉得比以前就能够踏实的说话，不那么紧张了，好像
0: 不紧张了，而且呢激动的情绪呢能缓解一些，原来动不动特别爱激动是吧？
5: 对，
0: 这也是这种病症的一个特点，得了这种病症的患者情绪控制呢就往往呢就会出问题了，这也是病。嗯，
5: 我跟您说啊、嗯、我买了4箱那个膏方配制的药酒、
0: 嗯、黄氏药酒，买了4箱黄氏膏方，配了8箱黄氏药酒是吧？
5: 对对对。
0: 哎呦，那个
5: 太
0: 好
5: 了。
0: 嗯，
5: 因为我真的我打喝了那个黄氏药酒以后和那个膏方一块配着用啊，
0: 嗯，
5: 我觉得我的症状好的特别快，
0: 比单用黄氏膏方效果还要来得好吧。
5: 对对对、
0: 哎、
5: 我知道您好在哪里啊。
0: 哎，
5: 第一个我睡觉特别困难，入睡难、
0: 嗯、
5: 睡不着，入睡了以后光做梦，食量特别次，我现在躺下就着、
0: 嗯、
5: 能睡4-5个小时。
0: 嗯，
5: 这是从睡眠、
0: 嗯、
5: 吃饭过去没有饿的时候，反正有饭就吃、
0: 嗯、
5: 也不觉得饿，现在就觉得饿，到点就得吃饭，
0: 有饥饿感了。
5: 对、
0: 嗯、
5: 这是第二个、
0: 嗯、
5: 第三个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得那帕金森氏病不是不能翻身吗？
0: 嗯，
5: 躺在床上就不能动，我现在可以翻一下身了，
0: 自己能翻身了，
5: 能翻一下身立起来、哦、比如从左翻到右，原来是不成的。
0: 嗯，
5: 这是一点。再一个，我的腿原来肿得特别粗，现在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嗯，非常好。
5: 再有就是我腿原来老抽筋儿，抽的我一天得哭好几包，因为我很难忍受啊。
0: 嗯，
5: 现在啊基本上就不抽了。
0: 嗯
5: 嗯，又缓解了一个症状。
0: 嗯，
5: 再有我这个腰，我呀今天早晨我特别高兴、
0: 嗯、
5: 我那门上不有那猫眼吗？
0: 嗯，
5: 当我腰疼的时候我够不着那猫眼，我看不到外边。
0: 嗯，
5: 今天早晨我无意中往门那一站，哎，我从门眼上看到外边去了。
0: 哎呦，
5: 高兴的我跟我老爸说，哎，我腰直起来一大块了。
0: 哎，腰直起来了，好。
5: 哎，我特别特别高兴啊。
0: 我都替你高兴啊、
5: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了。
0: 你好好哪天把病彻底给他康复过来了，你把病养好了，把身体养好了，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5: 哎对，那个您上次不告诉我下那药引子黄芪、茯苓还有黄连、
0: 嗯，
5: 那我吃半个月跟您通话嘛。
0: 对，
5: 我到明天正好半个月
0: 啊。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接下来以后啊，你主要是以黄氏膏方为主，然后呢加这个黄氏药酒就行了，你别的引经药啊暂时不用做调整了。
5: 哦，
0: 别的药也你不用调了，你就用黄氏药酒接着往下用就行。
5: 哦，
0: 黄氏药酒兑在黄氏膏方里就可以了。
5: 哦，
0: 哎，你明显感觉加了黄氏药酒以后这个效果要来得更快吧？
5: 可不嘛，我告诉您，就是这个腰啊，在您说可以外敷外抹吗？
0: 嗯，
5: 我在外边在我老伴给我站着灸揉啊按摩，哎呀，我跟你，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我贴了好多钱的膏药，我现在不用贴膏药了。
0: 不用贴，用了黄石药灸以后呢，外膜就比那贴那膏药好使吧？
5: 太好使了，抹上一会儿就不疼了，最起码。
0: 你看，
5: 嗯，
0: 啊，这就是他这种的内调外治，内外兼修啊。这个药灸好就好在呢，它可以跟黄石膏方配合着，既能够内服也能够外用啊。这个效果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就要好得快得多了。
5: 嗯，我每天早晨呢，我老伴给我按摩一次，摩的那黄石药灸，我就可以撑一天。
0: 嗯，
5: 这一天就特别舒服，特别好。
0: 嗯，
5: 哎呀，我怎么感谢您啊，杨主任啊？
0: 不用感谢，
5: 太好了，
0: 你好好把病治好了，你治利利索索了，哪天呢？你到时候再感谢我，那个时候也不晚。
5: 对对。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你好好治病吧，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的感谢。
5: 天津来啊，
0: 哈哈，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会上天津去了，
5: 大家都盼望着要见您呢。
0: 好，有机会一定会去的，你放心吧。
5: 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保重吧，保重吧。哎，
5: 太感谢了，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
5: 哎
0: 哎，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您好，您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6: 太好，我们非常感谢您。
0: 哎，
6: 那个嘛，那个我买这个一手膏和那个药酒刚送到。
0: 啊，参加上这次活动了，黄石药酒得到了是吧？
6: 买两份儿。
0: 啊，买两份呢？
6: 啊
0: 啊啊！以前用过药的老朋友，还是这次刚用药的新患者？
6: 还用药。
7: 杨老，我谢谢你啊，谢谢你救命恩人，杨老，
0: 哎，
7: 谢谢你救命啊！你脑子脚麻，我跟你说，我爱人跟你说，我老伴儿跟你说，我这意思呢，谢谢你，我现在就是还是脚麻，头晕，我不行，我都说半身不遂，我这的，你救了我了，谢谢你，谢谢你，我70多了，
0: 嗯，别客气，别客气，是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8: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这样你说，你说完我再说。你那谁
9: 就老是
8: 在
9: 那杨老，
0: 哎，
9: 哎，我就是我现在我喝这一手膏吧，特别好，知道吗？特别好，我没敢喝药酒，因为上次我不是老会员嘛，
0: 嗯，
9: 就我让我老伴喝这药酒，特别好，知道吗？后来他喝过，不敢喝，知道吗？害怕没有啊。现在老伴说话，咱订两份，我行，没问题，订了两份吧，就药酒。
0: 光是那个活动就参加了两份，一人订了一份是吧？
9: 啊，头一天是我喝，
0: 嗯，
9: 喝倍儿好，让我们老伴儿喝。我们老伴儿谁喝过？我老伴儿是花门炎，腿站不起来。他跟一会儿让他给你说，我就说说我的这。
0: 说说你的情况，
9: 哎，
0: 你是脑血栓的病人是吧？
9: 不是脑血栓，我就嘛呢，脑袋不晕，脚麻，还有嘛脚肿，
0: 嗯，
9: 脚底子大。
0: 脚肿是两只脚都肿呢，还是一只脚肿？
9: 两只脚都肿。
0: 两只脚都有点肿。
9: 肿着不了，就我太累，你知道吗？
0: 啊，
9: 劳累没办法，
0: 劳累过度其实就是耗的人的阳气。这次得着黄石药酒了，别舍不得了。以前是黄石药酒太少，就先紧着老伴儿用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非常适合用黄石药酒。劳累过度以后呢，耗伤人的阳气，黄石药酒生阳气养补命门呐，再加上呢健脾温肾，他把人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呢都管了。再把黄石膏方呢以酒饮药啊，把这黄石膏方的几十倍的药材呢引到脏腑里面去了，强壮你的五脏六腑，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得快了。
9: 太谢谢，太谢谢。
0: 那一人订了一份呢，活动参加了两份，你把黄石药酒每次5到8毫升左右，你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温开水调开了送下，你吃上一个月下来，你体会，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9: 5到8毫升，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吧，哎，
9: 谢谢你，注意身体，太累了。还有一个刘红老师也太累了，说实在的，头一份给我挂上号，我害怕挂不上，老伴还老想打，太忙了，太累了，
0: 哎，患者太多了，那你就怎么治？让老伴跟我讲。
9: 谢谢。
8: 哎，杨老，你太忙了哈，
0: 哎， 你用黄石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10: 我用了5个月了。
0: 5个月用下来以后啊，你整体身体上呢有什么样的病症？你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10: 我变化的可大了。我变化是嘛呢？肠胃好了，胃口好了，是那个大小便都好了，不是那个原来大便呢破破糟糟，现在啊可以，不像以前塞的了，你知道吗？胃口不像以前塞的，原来胃口吃不好就吐，现在啊大河界这5个月也没吐一次，这不是好的现象吗？我五脏六腑哈，小肚差不多了，没有嘛毛病，就是嘛，因为嘛就腿疼，睡不着觉，

0: 每次呢可以兑在黄石膏方里5到8毫升左右，跟先生一样，每次的五到八毫升跟黄石膏方掺在一起了，另外可以外用。膝关节这个地方外用，你膝关节这个地方疼得厉害，一天擦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直接呢擦在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
1: 哦，直接擦的。
0: 这样内外结合起来的话呢，这儿的经络通得越快，疼痛呢就缓解得越快。为什么这个地方疼啊？叫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嘛。用这种药酒通经络、行气血的这个作用啊，把这儿的经络、闭阻的经络一打通了以后呢，它很快，你像这个关节的疼痛就明显的缓解的快了，比单用黄石膏方要快了。
1: 好了，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你也注意身体，你太劳累了。
0: 好，
1: 都感谢公司啊，感谢所有的领导们。对我们也太关心，我也不会说话。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好好治病就行了。
1: 我有事还找您呢，杨老。
0: 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好。
1: 好嘞，谢谢您啊，
0: 再见。哎，
1: 再见。
0: 好，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是杨老师哈。
0: 我是杨浩啊。
3: 啊，您好。
0: 哎，
3: 我祝咱这大型惠民活动圆满成功。
0: 感谢感谢，这两天不少的患者给发来祝福了，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祝福。
3: 哦，我跟您说，杨老师。
0: 哎。
3: 我跟我那指导老师魏老师啊，申请这个报名已经成功了。
0: 哈哈哈哈，恭喜你恭喜你，争取到黄氏药酒了。
3: 啊，我跟您说哈，杨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黄氏药酒吗？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这个有这腰椎病，这魏老师他知道我。
0: 啊。
3: 那个我从2017年哈，我就得这个腰椎病，一直到现在，一直躺到现在3月份好点了。
0: 嗯，
3: 这回我一听这药酒，我赶紧跟这位老师说，我说不论如何得给我争取，我得试试。哎，我这腰太厉害，我跟您说，我这腰，我跟您讲，我这腰啊，腰是骨那个疏松骨刺，是腰那个椎管狭窄突出膨出，而且还有压缩性骨折。
0: 腰椎上的病得全了，这都
3: 可不都满了。要我跟那位老师，我说您无论如何想办法，我试试啊，我到底看有什么作用。
0: 嗯，
3: 我跟您讲，我用药的过程您慢慢听啊。我就用3毫升啊，用了3天，然后我就长，我又用5毫升，又用了2天，我还没敢再抹。又用了2天呢，这就5天吧，我就说我抹吧，我就抹。哎呀，一抹我这后背呀、是又板又硬，是的，活动也活动不了。长了点量又抹，然后过2天我就觉着这后腰眼热乎了。热乎完了，会过2天这个后背呀、就觉着也热乎点，还就松快了。一直到我跟您说，我到26号这天可太好了。25号那天黑去。我就出汗，不是汗那个淋漓的大汗，就是微微的，后背有点热，脑门有点热。我一动也没出过汗，又怕冷又怕风。那天黑一出汗，我心里想横是好事儿吧。
0: 对。
3: 但回听第二天早晨，您猜怎着？我觉着那腰眼那块不疼了。所以我一站的时候呢。我这个腰啊，可以啊，挺着胸就直着站着了。
0: 你看，
3: 我每天都得就着我这腰的弯儿啊，
0: 不用对付他了。
3: 啊，对了，我就跟这老伴说，我说你看我这才我怎么这样，能可以这样站着了？他说真的这样可好？我说你看这药酒好不好？
0: 对，
3: 又喝又抹，他就见效快。
0: 对。那要不这2天抢成这样的黄氏药酒，场外老师们接电话接不过来了，好几位都累倒了，快。
3: 啊。是，我跟您说，这药酒可太好了，我都呼吁啊，谁要听这个广播啊，要有这腰椎病的这患者，马上报名买这个药酒，这药酒啊，在。

0: 我身上见效太快了，太好了，我可不是夸张。
1: 啊，因为黄氏药酒全称叫黄氏健脾壮腰药酒，它本身壮腰的作用非常的好，腰椎病、颈椎病、膝关节上有病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从五脏六腑往腰上治，效果就非常的好。再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呢，那等于是黄金搭档。
0: 哎，
1: 很多人这两天呢用三五天、十来天用下来以后，他就见到这种变化了。
0: 对，确实是这样。要不这大伙儿，我就说得抢。
1: 哎，说
0: 我刚听完您广播这个方案呢，
1: 哎，
0: 我立马我就给打电话，我就争取这名额。
1: 哎，一点没犹豫。
0: 我怕抢不上。
1: 对，因为你抢上以后的话呢，这样一来对于患者来讲，我说这好事呀，你抢上这个以后呢，首先黄氏药酒呢，咱们可以足量的用了，不用省着用了。你一瓶药酒呢，用不了几天的，用完了你去哪买去？平常这个东西花钱买不着的。
0: 哎，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杨老师，我再跟您说说我喝膏方的那效果啊。
1: 哎，
0: 我跟您打电话不容易。
1: 哎，
0: 我跟您说，我这喝这膏方，除去我现在这腰椎病以外，其他病我全好了。都什么病啊？我以前，我有啊高血压、心脏病，这个都住过院，这每天头昏脑胀的，昏昏沉沉不清的，眼呢还有飞蚊症，胃口也不好，大便还干燥，接不出来，睡眠吧睡开始睡啊，有时入睡难，有的时候睡觉半截了就醒。哎，我打吃完了咱这黄膏方，我吃七个多月了，我吃完这个药，我就这些个病完全都没有了。我这降压药我也不用了，我这个胃口呢，什么奥美拉唑啊、中成药我都不用了。
1: 哎，
0: 现在我光用这黄氏膏方，再今后呢再加上这药酒，我就用这两种药。哎，我跟您说，我真是我太高兴了，我就说有您保驾护航啊，我这个病啊以后啊就得能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哎，起码呢咱们用黄氏膏方以后的话，用这一个方子配合点黄氏药酒以后呢，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这样呢咱就省事了，给身体也减负了，给经济方面也减负了。
0: 是，那
1: 非常好。哎，
0: 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呢就祝愿您啊今后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保重身体。
0: 哎，
1: 你们身体健康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哎，谢谢您啊杨老师。
1: 好，再
0: 见，
1: 再见。哎，
2: 好，再会。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好。
1: 你好。
3: 哎呀，我说
1: 嗯，
3: 我想死你了。
1: 哎呦，老朋友啊。
3: 老朋友。
1: 哎，
3: 我这回那个会员也参加了，
1: 黄氏药酒自己也申请到了，
3: 申请到了。
1: 哎，申请到那就放心吧，很多患者呀，
3: 哎，
1: 到现在还没申请上呢。
3: 哎，
1: 着急呀。啊，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3: 哎，
1: 自己申请到就放心吧。
3: 你这讲课呢，我一听我们爱人的说想吃，我一看，买吧。
1: 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这个确实呢对于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来讲是非常好的。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啊。
1: 哎，
3: 我是那个糖尿病。
1: 嗯，
3: 但是其他毛病没有，
1: 主要就是糖尿病。
3: 嗯，
1: 血糖高了，查出来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15年了。
1: 15年的糖尿病史了
3: 啊。你看我这酒跟那个膏方怎么喝呢？
1: 糖尿病的患者你怎么配合着吃呢？我建议你早晚各用10克的黄氏膏方。黄氏药酒呢，你兑进去5毫升左右到8毫升左右的黄氏药酒。
3: 嗯，
1: 大约用那么半个月左右呢，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整体的情况呢告诉场外老师就行，然后呢让他们再给做调整。
3: 好嘞。
1: 爱人是怎么不好？
3: 他呀就是身体有点弱。
1: 嗯，
3: 今天这还不好受，那还不好受了，早上起来啊，
1: 嗯，
3: 吐痰的时候啊有点带色儿。
1: 黑痰还是什么？
3: 不是，他有点那个

0: 带色就是嘛的，都是那个红色，
1: 嗯，血痰是吧？
0: 有血痰，但是呢也不像多重的血，就是有点色，有点嘀咕呗。
1: 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就是气管呀、食管呀，或者牙龈有点出血的时候呢，吐痰的吐出来了。
0: 没事没事啊啊啊，
1: 没事没有问题。
0: 要不我说你喝这个吧，他喝完以后啊，睡觉倍儿好。
1: 嗯，
0: 刚喝了几天就是倍儿好。
1: 啊，这两天感觉睡觉就好了。
0: 啊好嘛，睡觉倍儿好，倍儿香。总是一点多那个醒，他盗汗。
1: 啊，一点多醒盗汗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还是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
0: 哎，
1: 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慢慢的调吧。用黄石膏方本身有十一味药材调肝的，一点点的后半夜他就慢慢三点、四点、五点醒，一点点往后推，最后呢就好了。
0: 我相信会好的。
1: 嗯，
0: 为嘛呢？我以前的血压有点偏高，但是过了黄石膏方，我血压现在正常了。
1: 啊，
0: 那个酒啊，我喝着还真有这酒味儿。
1: 不光是他十年基酒炮制而成的那个酒呢，是非常好的基酒，四川宜宾的给我们直供的这种基酒。
0: 哦，
1: 所以说呢，用这种基酒做成的黄石药酒，它这个一个是有酒香味儿，再有一个有药香味儿，更重要的是它跟黄石膏方配合起来，这个效果就好得多了。
0: 哎，
1: 祝你们健康吧。
0: 谢谢啊。
1: 哎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祝您
1: 好，再见。
0: 祝您老身体永远健康。
1: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
0: 谢，好嘞。
1: 哎哎，
0: 听我的好，听我的佳音吧啊。
1: 好
0: 老
1: 好好，保重身体。
0: 回见回见。
1: 哎哎，
0: 回见回见。
1: 哎哎，
0: 好嘞，
1: 好
0: 啊，回见回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跟您说话呀，真是幸运的，我太幸运了。
1: 哎呦啊！
3: 我听您的那个讲话呀，是老朋友，可是江姐也是老朋友，可是那个我参加这个黄氏药膏这个，我是新朋友。
1: 听节目呢，老听众了，听了好长时间节目
3: 了。老听众
1: 了，
3: 总听您讲。
1: 哎，
3: 我也后来一想，我你越讲我越有道理，对我这病症啊，特别对症，所以呢，毅然就买了。马正好马主任，你可表扬马主任。马主任说了，我正问人家这药怎么喝，马主任说的，您呢正赶这运动啊，这个活动啊，您呢赶紧的，可千万别错过。
1: 我们的老患者几年都赶不上这么一次机会。
3: 哎，我就不幸运者了，我太感谢您了。
1: 哎，啊，能够得着买黄石膏方，得着黄石药酒。
3: 哎，
1: 嗯，
3: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嗯，
3: 看您这百忙之中啊还跟我说话，我太感谢您了。
1: 只能说你这个节目没白听啊，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百听不如一试，咱没白听这个节目。
3: 还真是没白听，我啥你一想做我就开始就听。
1: 哎，
3: 我是这老混动了。
1: 啊，
3: 可是这个吃这黄氏药膏呢，喝这个酒的，我是幸运者。
1: 哎，新患者没关系，咱们用上就不晚。是什么情况呢？我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我跟您说呀，我呀，
1: 嗯，
3: 血压200呀，低压100，
1: 嗯，
3: 后来现在也逐渐的就是这个血压降到了，今天我又量了153，82，心跳啊76。
1: 嗯，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8天了。
1: 刚用了8天，你就是用这8天下来，这个血压呢下来了？
3: 啊，
1: 啊，
3: 我这血，我还有减血，我这，
1: 哎，
3: 我咱喝这个药膏啊，我这减血说实在的也渐缓。
1: 嗯嗯，间歇出现的那个心脏跳跳咯噔一下就停住了。
3: 哎呀，你知道这咯噔一下子，你知道多难受啊！
1: 那当然了，
3: 啊，
1: 你老这么间歇间歇，他左歇一下子，右歇一下子，歇歇最后不给你跳了，一觉就睡过去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3: 就是啊，我说太感谢您了。我现在血压慢了，我这腿啊哈也比以前呢强多了。我儿子，我溜去，我儿子还说了，哎呀，你好像走得还挺快的。
1: 啊，
3: 我这腿也见好，咋擦那帽子，擦那个我喝不了。

0: 好，因为我不会喝酒，我喝不了，我就那个刺激
1: 外抹，
0: 擦哪哈。
1: 哎，
0: 你看
1: 原来那个腿是膝关节疼的还是怎么？
0: 膝关节上厕所蹲不下去，走路知道吗？一天都拄着那拐棍啊，看着道走，不敢走。
1: 哎呦！
0: 现在这拐棍儿就低了，这拐棍儿自个儿走蹭蹭的快低了。我儿子，
1: 儿子都撵不上你了。
0: 撵我了。
1: 哈哈哈哈哈！
0: 你走那么快、
1: 啊，你看这个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可不呗，我那阵儿还尿频，这一宿起来四五次，现在呀，几乎是两次。
1: 啊，尿频也见成效了，
0: 尿频也见成效了。这好几个太好了。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现在有点后悔了吧？你看，听这么长时间节目，要早点用的话，那少遭多少罪、啊！
0: 我早
1: 就
0: 好。
1: 太
0: 感谢您
1: 了、不管怎么说，用上就不晚呐，用上不晚。你看
0: 这用上就不晚。
1: 哎，血压下来了，心脏那个间歇也出现的少了，夜尿也少了，人走道也快了，孩子都撵不上了，这多好！八天的功夫。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自己有体会了。
0: 我自个儿有体会，知道吗？我说这腰膏啊，
1: 这赶上机会了。主要是你单用黄氏膏方，你没有这么快。你像你腿上那个毛病没有这么快，但是你外抹了，把这个黄氏药就抹上以后呢，它很快就见成效了。什么滑膜炎的、
0: 就是
1: 啊，什么这个半月板损伤的，啊，髌骨软化症的，包括这个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患者，把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很快就见成效了。
0: 太好了，我这原来这腿呀、站不住，站一会儿要跟人一说话，我说我也跟你们说不了话，我赶紧快走，因为嘛呢，我站不住，现在呀，反正几乎啊能站了一会儿了。
1: 哎，啊，八天的功夫有这种效果，你接着治吧，这点毛病呢，将来呢恢复的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0: 好嘞，太
1: 感
0: 谢您了。
1: 再接再厉，黄氏药酒也得着了，申请了两项，同时呢这个。没申请上的患者可能呢连机会都没有了，抢都很难抢，自己申请到了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0: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1: 祝
0: 您
1: 早日，
0: 我谢谢马主任，太好了，特别关心我。
1: 好，保重身体，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嘛，谢谢杨康老师啊。
1: 好，
0: 那
1: 好，再见。
0: 您也多保重身体啊。
1: 感谢。
0: 哎，好，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您好。
3: 这回我的药买对了。那个，我跟您说说，就是我不以前就甘油三酯、红胆固醇，还有高密度、低密度，这几年没有那个正常过。后来前几天，我去验去哈，就这几项哈都正常了。
1: 那等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是吧？
3: 啊，对，是。
1: 啊，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吧。
1: 用了半年了。
3: 五个月的。
1: 那用了半年下来以后，这个血脂呢调理的非常的好。
3: 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1: 总胆固醇这血脂四项嘛，血脂总共这四项都属于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3: 对对对啊。
1: 原来这四项都有问题呀。
3: 以前这个甘油三酯跟那个总胆固醇始终是高。还有这个高密度、低密度，这俩倒着，不是高就是低。
1: 那等于呢，高密度应该高，它不高，它低了；低密度呢，应该低呢，结果它高了。
3: 是是啊。
1: 哎，
3: 是。
1: 那不就都有问题了？那现在呢，这个经过检查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这些指标都正常了。
3: 啊，都正常了。还有那个红细胞是白细胞，那也都正常了。
1: 原来红细胞、白细胞这些指标都不行啊。
3: 都是高点儿。
1: 啊，这次也正常了。
3: 哎，对，哎，是啊。
1: 哎，好。那个，这次这个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我昨天听到的，昨天听到您有这个药酒，后来我又，申请一套。
1: 这次呢，把这黄氏健脾药壮腰。

0: 药酒，黄氏药酒给它配合上以后呢，本身黄氏药酒的全称叫健脾壮阳药酒嘛，用黄氏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效果会很好的。
1: 哦，行，不用搁别的药也
0: 不用搁
1: 哈。
0: 别的，暂时呢就用这个往下调就行。
1: 哦，行，
0: 就把黄氏药酒
1: 啊，
0: 按时按点的配合用就行了。
1: 那个膏方喝多少呢？喝多少那个？
0: 你现在用多少克？
1: 让我别超过10克。
0: 能用10克，用足量吧，10克能用足了。
1: 10克
0: 用足量了，然后呢，加那个黄氏药酒，加3到5毫升就可以了。
1: 3到5毫升哦，好，行，谢谢您。
0: 祝
1: 您
0: 们早日恢复健
1: 康
0: 吧。
1: 哎，好。
0: 好。
1: 您也保重身体。
0: 好，感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真正的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健康早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4: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
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We play your choice，
7: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8: 88.7 FM，
7: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 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887。
9: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有哪些。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病因可以分为原发性，就是遗传性，和继发性，获得性。遗传因素导致的高脂血症就是原发性的，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性高脂血症。获得性的高脂血症的诱因常常包括饮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药物等等。饮食的因素呢，包括长期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的食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缺乏运动、吸烟、酗酒、久坐等等。还有疾病的因素就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症、肝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高脂血症，比如糖皮质激素、贝塔受体阻滞剂、口服避孕药、抗精神药等等。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后藤独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因为向往乐队活动而开始练习吉他。某天，后藤独在路上被鼓手邀请去自己组织的女高中乐队补缺，于是啊。初相识的后藤、尹地之和山田正式以纽带乐队之名开始活动，其后阳光女生喜多也加入了团队，个性鲜明的四个女孩各司其职，乐队准备进入正轨。被大家推举为乐队原创作品的作词人后藤独渐渐发现难以调和词作中的乐队风格与个人风格，为此啊苦恼不已。经过一番自我探索和朋友的鼓励后，原创曲目呢终于创作完成了。后藤独也在意外结识的广井菊里的帮助下再次实现突破，初出茅庐的纽带乐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没想到演出当日受到台风的影响，直到开场前只有零散的几位观众到场。在这样的沉重气氛下，纽带乐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

0: 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

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

0: 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李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的，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3: 李老师啊，我代表啊、哎、眼病患者呀、啊、感谢你啊。
4: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4: 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啊、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干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啊、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嗯、这个眼睛里啊一直啊湿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明活多了。
4: 嗯，
3: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4: 嗯，
3: 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嗯、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了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4: 嗯，好，
3: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25味丸。
4: 嗯，
3: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啊仙灵顶上珠。
4: 嗯，
3: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4: 您先别着急啊，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嗯、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两个月前忽然呢这个眼睛疼了，头也疼了、嗯、这个眼睛呢模糊，去那个医院检查呀、啊、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
4: 嗯、
3: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4: 嗯、
3: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4: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
3: 嗯、
4: 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儿。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啊、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

0: 堆积就会导致防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1: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用这个蒙药自然起风啊，明目二十五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做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啊，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0: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再加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1: 那我就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了、就说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殷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殷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4: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了。
0: 嗯，
4: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做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4: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4: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于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我能理解、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4: 好，殷老师、我用那个美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没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啊，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到药店买点眼药水。但是呢，这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校医的眼药水眼药膏。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的药。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他还能干活吗？就他能干的话，他又能干多

0: 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愈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1: 医生后来说我是经期也发炎了。
0: 嗯，
1: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1: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又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1: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1: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儿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1: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的这个美药治眼疲乏明目25一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1: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嘛，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做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1: 对，尹老师，对，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1: 视力现在 0.3 和 0.4 的。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1: 就是就 0.08 和 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现在达到 0.3 0.4 了，相当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1: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1: 对，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1: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照顾我。
0: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1: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个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1: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然后你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啊，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猛药治眼疲方明目20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易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2: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3: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2: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近视达到900多度呢。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的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3: 哎呦！
2: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孔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李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儿就行。
3: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2: 是啊。
3: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2: 李老师，那现在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天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3: 现在这种情况，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天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2: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3: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天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天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地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地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

0: 高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迦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五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1: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只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1只，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之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之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 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

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他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颜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6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

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呀？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

0: 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乎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它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 人家小孩子一跑一天都没事儿，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 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啊、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嗯，86，啊，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 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

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

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须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这必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
不能单独用了。

0: 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2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2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啊，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家里6克，就多少呢？就家里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了。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2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何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说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说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机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 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主就是羊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羊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机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六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六个月，一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呢，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 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穆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2: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2: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2: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来去年10月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刺
3: 痛。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的有一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吃上这个阳胎盘。
2: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胎盘呢？啊，这
3: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补正气厉害呀。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胎盘，完
2: 了，
3: 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2: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胎盘。
2: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阳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3: 啊，
2: 一定有效。
3: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
2: 他什么病啊？
3: 他糖尿病10年了。
2: 糖尿病血糖多少？
3: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2: 那降糖药没吃啊？
3: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 糖尿病，

0: 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0: 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他
1: 哎，
0: 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1: 哎，好，
0: 你也
1: 那
0: 能
1: 谢
0: 吃
1: 谢
0: 啊，
1: 你，
0: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1: 还好
0: 好不好？
1: 哈，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
1: 哎，
0: 导，好不好？
1: 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支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1支，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儿，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2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
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秋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秋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秋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
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家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
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

0: 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 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它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了。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 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啊？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 我要是给你来

去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
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

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须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这必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
就是眼

0: 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我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打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说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 我就在你们这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着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机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一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原来班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羊胎盘吗？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2: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2: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羊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2: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来去年10月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3: 疼的呀，真的就啥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的有一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吃上这个羊胎盘。
2: 啊、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啊、哦、这。
3: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补正期厉害呀。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羊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2: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羊胎盘。
2: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3: 啊、
2: 一定有效。
3: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
2: 嗯、
3: 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
2: 他什么病啊？
3: 他糖尿病10年了。
2: 糖尿病，血糖多少？
3: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2: 那降糖药没吃啊？
3: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他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
3: 对对对，
2: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他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 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3: 嗯，
2: 这能吃，绝对能吃。
3: 啊，哎呀，
2: 嗯，
3: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2: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3: 哎，
2: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2: 你也能吃啊，
3: 谢谢
2: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3: 还好哈，
2: 啊，
3: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2: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
3: 哎，
2: 好不好？
3: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2: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3: 好好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 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廷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呢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加羚羊角角尖儿。赛加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边清肝明目、退役安神的圣药。而赛加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的那个身体，是在角尖儿，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也就1厘米那么长。就这1厘米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儿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役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是一张传承数千

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塞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该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20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20多味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肝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20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3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1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
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呀，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它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尹老师啊，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扎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扎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二十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尹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儿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儿一块来的。老伴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尹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

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尾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把王老师和他老伴儿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3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儿，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乱飞一样。最要命的是，我对着电脑看报表的时候，那些个黑影儿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影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儿，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说叶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尹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尾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

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翳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20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飘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4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4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儿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它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70%。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她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她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想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7个字，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他又想哭又在抑制住他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他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2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而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

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的问我，他说林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该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呀、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咱先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干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他测了眼压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严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个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检视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 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严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

0: 现在这个势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二十味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李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的，

0: 这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

0: 特别严重，这个眼睛看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自愿起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眼睛的啊，一直啊是乎乎的了，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灵活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哈，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1: 嗯，
0: 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嗯、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呢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1: 嗯，好，
0: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0: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了仙人顶上珠。
1: 嗯，
0: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2: 您先别着急啊，仙灵顶上珠呢是塞扎羚羊角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扎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
0: 嗯、
2: 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0: 那行，我老伴儿、啊、就是两个月前忽然呢这个眼睛疼了、啊、头也疼了、啊嗯、这个眼睛呢、啊、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啊、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
1: 嗯，
0: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1: 嗯，
0: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2: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
0: 嗯、
2: 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啊、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堆积就会导致防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
0: 嗯、
2: 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0: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
1: 嗯、
0: 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啊，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2: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
0: 嗯、
2: 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塞加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 仙灵顶上。

0: 物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厂来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1: 那我就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了就说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殷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殷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
0: 啊，
4: 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4: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嘞。
0: 嗯，
4: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个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4: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4: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于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
4: 嗯，
0: 我能理解。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4: 好好好，李老师。
0: 哎，
4: 我用那个美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4: 临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
0: 嗯，
4: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到药店买点眼药水。但是呢这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消炎的眼药水眼药膏。
0: 嗯，
4: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的药。
0: 嗯，
4: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
4: 嗯，
0: 就它能干的话，它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预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4: 是的是的。
0: 嗯，
4: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4: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4: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4: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到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4: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又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4: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4: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儿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4: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了这个美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4: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嘛，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做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4: 对，殷老师，对，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嗯，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4: 视力现在0.3和0.4了。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4: 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啊，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4: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4: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4: 对，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个心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4: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照顾我。
0: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4: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个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4: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老还能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啊、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
0: 好，再见。
4: 好好，再见啊。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5: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
0: 啊、
5: 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0: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5: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
0: 啊、
5: 近视达到900多度呢。
0: 嗯，
5: 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
0: 嗯、
5: 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了，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嗯，
5: 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
0: 嗯，
5: 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
0: 嗯、
5: 花了6万块钱呢。
0: 哎呦，
5: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
0: 嗯、
5: 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
0: 嗯、
5: 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
0: 嗯，
5: 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
0: 嗯、
5: 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
0: 嗯、
5: 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空了，挺大的、
0: 嗯、
5: 这视网膜全脱落了。 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李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开到一点就行。
0: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
5: 嗯，
0: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5: 是啊。
0: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5: 李老师，那现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鲜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0: 现在这种情况，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鲜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5: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0: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鲜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一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鲜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5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5: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9: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1: 烫青猪油劲，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8: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的世界大电影》。
0: Stay calm. Fear is just weakness hijacking your body's cockpit. Oh my gosh, I'm so sorry.
29: 影片讲述了四个所谓的异类，垃圾侠你有没有听过？盖瑞特·加里森还有亨利、娜塔莉和道恩正在为生活中的琐事苦恼的时候，突然被拉入了一个神秘的传送门，进入了所谓的主世界，就是一个依赖想象力的奇异方块世界。为了回到现实世界，他们不仅要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则，还要在不速之客资深工匠史蒂夫的帮助下迈上一场奇幻的冒险之旅。这个冒险之旅啊，是充满挑战，五个人必须要勇敢面对，发掘他们各自独特的创造力，而创造力正是他们重返现实世界的关键技能。
0: We're ready. Let's go save the overworld.
29: 推荐电影《我的世界大电影》。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3: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2: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3: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启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4: 杨老，这次既民可信的助力健康中国这个行动啊，真的是受到了全国百姓的称赞，全国各地的患者也是纷纷的给予了高度的好评，大家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各地的相关部门也是高度的配合，大力的支持，真的可以说是上下一心。
5: 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大家的这种凝聚力。从预报名的前半个月呀，一直到现在，既民可信的大楼每天晚上凌晨3-4点都是灯火通明，晚上的厂区里面就好像是白天一样，很多场外老师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一直在保障助力健康中国有序的进行。 李云海董事长也是给出了比平时呢高出三倍的工资，大家呢齐心协力，一定要打好这场硬仗了。
4: 嗯，
5: 物流一定要全力的保障，但是这次的物流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还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很多患者活动一开始就一直在家等着黄石膏方和黄石药球，这个接下来呀，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大家手里面，因为很多患者已经断了药了。
4: 嗯，
5: 那前段时间呢，很多地区都是一个缺货的没有药的状态，济民可先呢一直是24小时的不停的工作，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保障大家的药品的需求。
4: 嗯，
5: 那助力健康中国到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地区又出现了药品告急的状态，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机会很少了。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的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102岁的刘忠喜跟我通电话。
4: 嗯，
5: 老爷子高兴的讲啊，说我活了100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这个110岁冲刺啊。
4: 嗯，杨老，这位100岁老人我印象特别深，他这次是订了16份，而且呢杨老自己还多送了他一箱黄石药酒。
5: 对，他膝下的子孙呢已经是多达130人了。
4: 嗯，
5: 他这个大家庭已经是五世同堂了。我们给老人家16箱的黄石药酒，我个人多给了他1箱，一共给了他17箱，药费一共减免了16000。
4: 嗯，
5: 百岁老人我个人呢是额外是给他福利的。
4: 嗯
5: 啊，每次老人都是他自己花钱给这些孙男嫡女呢给他发药的。刘忠喜老先生跟我聊起天讲啊，他说他上医院看病都不用花钱的，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他不去医院，现在的身体也不用去医院。你看老人家的心态呢，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4: 嗯，
5: 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为什么能够活百岁呀？因为你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啊。因为中医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嘛。
4: 嗯，
5: 一个老人的代谢是正常的，比正常年轻人能够呢慢一些啊。老人呢常年的喝黄石药酒，每天呢还要吃2块红烧肉了。
4: 哎呦，百岁老人吃红烧肉这个习惯我真是没想到。你看现在杨老好多人吃素，他们都容易得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看来这个奥秘就藏在黄石药酒里面啊。
5: 对，这老爷子15年雷打不动啊。
4: 啊，
5: 每天2小盅的黄石药酒，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这个跟个人的机体代谢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五脏的健康啊，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给他呢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4: 嗯，
5: 黄石药酒让老人的代谢一直处于正常状态，气血旺盛，代谢这个非常的正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代谢，你吃红烧肉不管吃什么，那么这种脂肪啊，这种对身体呢多余的这些东西呢都能给你代谢出去了，那免疫力也正常。但是呢代谢力差的情况下呢，你肾衰患了肾的手术刚做完的这种患者，你吃一个苹果可能就要了自己的命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做完手术，苹果当中的毒素，对苹果当中对身体一些有害的东西你是没有代谢能力的。
4: 嗯，
5: 这就是我反复跟大家强调的，预防要大于治疗。
4: 嗯，
5: 老人以前失眠高血压浑身乏力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呢连80岁的姑娘都没有他有活力，他的姑娘都80岁了。
4: 哎呀
5: 啊，而且我们把五脏和气血经能够呢调理起来了，增强代谢，那么就能够防止一些大病重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4: 嗯，
5: 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呢才能有把握，这样呢大家就能够怎么样，延年益寿，益寿强身呢。
4: 嗯，
5: 我们就能够多活10年，多活20年。很多人呢最后不用死于疾病，而是呢自然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老死了。
4: 嗯，
5: 那么当你一个人呢通过像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呢，你的代谢增强了，你五脏功能又是强健的，你想不活100岁那都很难。
4: 是
5: 啊，天津有个叫田素兰的患者，今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

0: 热播现转，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有哪些。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病因可以分为原发性，就是遗传性，和继发性，获得性。遗传因素导致的高脂血症就是原发性的，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型高脂血症。获得性的高脂血症的诱因常常包括饮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药物等等。饮食的因素呢，包括长期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的食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缺乏运动、吸烟、酗酒、久坐等等。还有疾病的因素就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症、肝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高脂血症，比如糖皮质激素、贝塔受体阻滞剂、口服避孕药、抗精神药等等。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

0: 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520神秘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Yeah.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0: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2: 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3: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算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1: 都各得其所。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别慌，
13: 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1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FM
20: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上真好看。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土包、燕夏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2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9: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
3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充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哭了。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

0: 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啊，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啊，我看你这一天这个快递挺多的呀，左一趟右一趟，
3: 是有点多，
4: 往办公室这倒腾，你这干啥呀？这是你这，
3: 我这又开始新的减肥了。
4: 又开始减肥了？
3: 对呀、啊，我买了2箱苹果放单位
4: 啊，
3: 中午我就可以不吃饭了，我光吃苹果，
4: 呵，
3: 补充 VC
4: 啊，
3: 我身体又好，
4: 哎呦，
3: 我还不长肉。
4: 要不怎么说啊，这个女同志的减肥是最容易的事儿。
3: 嗯，
4: 你看你静时是吧，
3: 又减肥了，
4: 一个月都减了3-4回了你多简单的是吧、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同志哈，一言不合就减肥。
3: 嗯，
4: 一减肥好家伙就不吃主食。
3: 对呀，
4: 啊就喜欢把这水果，特别是你刚才说那个苹果当饭吃是吧。
3: 对呀，不是有句话说
4: 啊，
3: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4: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3: 啊、
4: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有这句话。
3: 有吗？
4: 哎，一天吃一个苹果，大夫就离我远远的了，用不着看大夫了。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啊，你看国外有这句话吧，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还真就不太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3: 嗯，
4: 真的，我跟你说，
3: 适合老外不适合我们。
4: 哎，对，多吃水果，长期吃水果，我告诉你，反而对咱们中国人的胃的这个功能，它反而是一种破坏。
3: 哦，
4: 哎，容易让我们中国人的胃反酸水儿，啊，造成我们这个胃食管的一种反流。
3: 嗯，
4: 你看咱们中医啊，对于咱们中国人这个胃啊，它这个饮食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叫五谷为养。然后五谷是啥？
3: 嗯，五谷杂粮。
4: 哎，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它是能够让我们人养精蓄锐的。
3: 嗯，
4: 五畜为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五畜是什么？
3: 肉，
4: 这个有血有肉的是吧，我们吃点这个肉补充我们这个精蛋白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一个饮食习惯。
3: 嗯，
4: 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植物的种子作为粮食的时候，比如说闹饥荒的时候，你可以吃什么呢？用这个植物的叶子作为什么呢？补充。
3: 嗯，
4: 后面还有一句话，
3: 什么？
4: 五果为助，
3: 水果。
4: 哎，五种这个水果作为一种辅助，帮助嘛。
3: 嗯，
4: 所以说吃五谷吃肉以后，这个水果干嘛的？是帮助消化的。
3: 哦。
4: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水果它一定不是个主角，
3: 嗯，
4: 它只是个配角，
3: 嗯，
4: 明白吧？那现在像你这种女孩子为了减肥本末倒置了，
3: 不吃五谷了，改吃五果了，
4: 对，把辅助的当成这个主角了，颠倒黑白了，是吧？像你似的把水果当饭吃，
3: 哦，
4: 是吧？把这主食扔到一边不要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根本的一个大方向的错误。
3: 嗯，
4: 啊，你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

0: 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有效的生发。
1: 嗯，
0: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你得不到有效的生发，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现在人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0: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就是没有精神头，
1: 哦，
0: 啊，就是伤到精了，然后吧，有气无力的伤到气了，最后你看的人吧，就这种神情是涣散的，伤到他这个神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我告诉你，就是经常以水果代替主食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叫什么吗？有厌食症和抑郁的倾向。
1: 这么吓人呢？
0: 你看，所以说我告诉你，
1: 哟，
0: 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0: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它起到一个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
1: 嗯，
0: 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反酸水。
1: 哦，
0: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1: 苹果好啊。
0: 苹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苹。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苹"，它不是一个字儿啊。繁体字的"苹果"的"苹"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吃得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呐、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1: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反
0: 哎，
1: 而伤了肠胃，
0: 对，你看看，
1: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1: 伤
0: 错
1: 身
0: 误了，
1: 了。
0: 是吧？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1: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哪类主义。
0: 对。
1: 就外国的一些所谓的健康方式，但是它营养不了我们中国人的胃。
0: 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是吧？包括我们在临床上治疗一些胃病方面，其实也是这样。啊，你看现在很多舶来品，是吧？外来的一些抗生素，抑制胃酸的一些药，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20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
1: 那药效不行呗？
0: 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1: 啊，
0: 很多药人家是专利药，如果药效不行的话，那临床也不可能通过呀，对吧？再说了，人家在国外给患者用，人效果挺好的呀，怎么到咱们中国了，咱们中国人的胃就吃不出这种好的效果呢？
1: 是，
0: 就是因为啊。外来的这个药物，它真的就有可能治不了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一方药，它肯定也治那一方的胃。
0: 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像其他疾病，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而且你看这个国外，它没有咱们中医中药的这个概念，所以说它研发的一些药物啊，往往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些成分，那你外国人的胃，我告诉你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比咱们中国人的胃更抗造，
1: 更抗造，
0: 哎，钢筋铁骨似的，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3分熟啊，还是5分熟？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是不是？
1: 是，
0: 3分熟、5分熟，

0: 血刺呼啦的，哎呦，他都能吃。
1: 嗯，
0: 一年四季喝那个冰水，大冬天早上冻得哆嗦的啊，他吃那是干巴那个面包，配上一杯那个特别刺激味的咖啡。
1: 嗯，
0: 那人家都受得了，咱们中国人的胃，我告诉你不行。
1: 嗯
0: 啊，要不就什么炸薯条啊、炸鱼啊、
1: 炸
0: 鸡啊，是吧？
1: 嗯，
0: 油乎乎的，人家天天吃那些生冷的、油腻的食物，没事儿，胃就抗造。我们中国人行吗？
1: 还真是，
0: 早就吃出毛病来了。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反正他家里条件挺好的，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1: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啊。
0: 啊，对呀，
1: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呀呵。
1: 让他喝，
0: 哎呦，
1: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1: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是吧？
1: 哦，
0: 你看看，这咱们中国人，你说这不要命了吗？
1: 对呀，
0: 还得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这风都见不着，是吧？都不敢见嘛。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1: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外国人常年吃那些化学合成的药物，人家胃哎他也能扛得住，
1: 嗯，
0: 受得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这胃，我告诉你，知冷知热的，你经常吃那些化学合成的药物，慢慢的效果越来越差不说，更主要的是反过来伤胃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临床上刚才提到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症嘛。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常年吃一些消炎药、降压药啊、硝酸甘油这类的化学合成的药物，我们把胃吃坏了，
1: 嗯，
0: 就刺激到胃和食管了，诱发这种胃酸的反流的迹象。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常见这种情况。
1: 你说本来想治病，结果药吃多了刺激胃了，我再添个胃病，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是呢，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1: 啊？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1: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1: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1: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1: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这类非甾体抗炎药，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常年吃药的人，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呀，啊，
1: 那要是不吃降压药，不吃抗炎药，不吃硝酸甘油，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
1: 这用药上它还相冲还对撞。
0: 对啊，你看看，这就是现状。其实不光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心脑血管的常规的用药，你包括啊治疗胃病的药，减少胃酸分泌的，就是我们说的奥美拉唑嘛，促进我们胃动力，就像潘多利酮。
1: 嗯，
0: 你别看这些药物都是所谓的治疗我们胃病的，
1: 嗯，
0: 但是同样也是化学合成的。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谁叫咱们没长人家外国人的胃？

0: 咱们的胃就不那么抗造呢？
1: 是，它就不一样啊，
0: 对吧？化学合成的药物你吃多了，人家能挺，你挺不了啊。
1: 嗯，
0: 我们中国人的胃经不起那种常年的刺激啊。所以说，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天然提纯的、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斐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1: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一方药材治一方胃，
1: 人种不一样。
0: 对，中药材呀，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就是尤其是调理胃部疾病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临床的效果，就证明了这一定是最适合咱们中国人胃的这种药材。
1: 嗯，
0: 刚才提到了斐莲，啊，也就是我说的美洲大莲。
1: 嗯，
0: 它是昆虫天然入药。
1: 对，
0: 去腐生肌的这个药效是天然形成的，
1: 嗯，
0: 没有那些化学的添加物质，
1: 嗯，
0: 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对咱们的胃没有刺激，
1: 它是血肉友情之品。
0: 哎，
1: 啊，它不会一边治胃一边伤胃，
0: 对，它不像那种化学药一样。
1: 对，
0: 而且就是这个咱说这个斐莲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从东汉开始，中医啊就以斐莲入药来专门治疗我们胃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啊，你知道最容易得胃肠道疾病的是什么样的人吗？
1: 啊，
0: 士兵。
1: 士兵。
0: 哎，上吐下泻的。所以说当时很多人不是死于什么外伤的溃烂，就是死于什么呢？胃肠道疾病的感染，这些内伤。
1: 关键是在战乱年代想要活下来那可太难了。
0: 啊，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是吧？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斐莲这种昆虫入药之后，能够专门对我们的胃黏膜去腐生肌，
1: 嗯，
0: 啊，愈合我们这个胃部的溃疡面，活血化瘀，解毒消肿，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呐，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斐莲这个功效啊一旦传开了，你说受益最大的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士兵们。哎，士兵出门在外的随行的这个军医就会把大量的这个斐莲磨成粉随身携带。
1: 嗯，
0: 不但是这个能调理这个我们胃部的疾病，比如说士兵有个外伤了，马上外用给他涂抹点去腐生肌，哎，伤口愈合的就非常乖。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胃溃疡的、胃炎的、胃部出血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哎，内服，然后深入到这个胃壁深层，能够起到一个消炎止痛的效果，修复胃黏膜的效果，直接就把这个队伍的战斗力直接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斐莲在出门在外的时候，行军打仗的时候，那以前都是必备的良药。
0: 那以前真是
2: 美洲大莲。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去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其功效明确，可治疗胃肠不适、胃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病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与其现有治胃病的方法相比，可穿透胃黏膜直达2到3层的胃壁，提升3倍的修复速度，真正从根上康复。入胃后，其中多肽粘多糖成分可在溃疡症状的表面形成保护膜，缓解胃痉挛，隔绝炎症溃疡扩散，形成有效防护。更重要的是，其可改变溃疡症状的部位不过血、无营养的症状，调动全身免疫巨噬细胞，灭杀90%的病菌炎症，是目前治胃病方法当中少有的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4效合一国药产品。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斐莲的用途的。
1: 嗯，
0: 而且曹操在这个

0: 军队它是最先用到匪联当成军用的医疗物资的
1: 哦，
0: 啊，就保证了士兵强大的战斗力。啊，当然这是传说了啊。
1: 嗯、
0: 这个华佗和曹操这段吧，它是没有史书记载的。刚才我说的这个东汉时期最早用到的这个匪联，这是有史书记载的。
1: 嗯、
0: 这个匪联记录在《神农本草经》的这个事儿，是完全是有证可查的。
1: 嗯，
0: 而且不仅是在这个古代中医非常认可这个匪联的调理我们胃的这个作用，它现在也是我们现代国家药典当中正儿八经记载的药用的特种病
1: 哦，
0: 就明确的记载了，美洲大蠊就是我刚才说的匪蠊嘛，能够通利血脉，养阴生肌，专门治疗比如说淤血呀、阻滞啊、胃痛啊、出血呀、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这等于是现代医学也给官方认证了？
0: 当然了，
1: 国家认证童叟无欺呀、
0: 啊、对，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中药材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种吧，
1: 嗯，
0: 但是国家药典当中一共收录的中药材只有2711种。
1: 嗯，不是把所有的中药都收录进来，他会选、
0: 啊、
1: 选一批优中选优的进来。
0: 对，能够进入到国家药典当中的，那一定是在药物的功效啊、用法呀、啊、作用啊得到一致认可的，
1: 嗯，
0: 而且效果突出的、副作用极小的，这样的才能够收录到国家药典当中。
1: 就匪联它是大家都认可它有驱腐生肌的效果的，所以它才入选国家药典。
0: 对，而且就这个药典呢，也不是说实话给这个普通老百姓看的，
1: 嗯，
0: 你知道给谁看的吗？
1: 专家，
0: 专业的中医大夫，而且他在用药指导上就是给他们看的
1: 工具书。
0: 对对对、
1: 哦、
0: 啊，就等于说是一本中医药的一个药用指导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吧。
1: 嗯，
0: 它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1: 就像新华字典咱们查字儿一样。
0: 对对对，
1: 等于国家替我们选好了治病的好药材。
0: 嗯，
1: 效果呀、副作用啊，我们都不需要担心，
0: 你不用试啊，不用担心，
1: 验证过的你照着用就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尤其是治疗胃病，古方古法成千上万，为什么最后流传到今天复刻的只有这个匪联这个古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药材特别好，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同时呢，在这个胃病的治疗上，它叫四合一的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啊，
1: 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综合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啊、
0: 对，
1: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
1: 嗯，
0: 消炎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
0: 那
1: 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你最后都是因为治疗不及时，是吧？误诊了，然后诱发的一些什么食管的恶变了。我告诉你，那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嗯。
0: 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呢是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这种药它只能是抑制胃酸，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是促动力的药物。
1: 嗯，
0: 哎，它是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药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那联合用药呢？
0: 联合用药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药吃多了，对胃黏膜、对我们的食管下的括约肌，是不是刺激就更大了？
1: 嗯，
0: 这也是临床上虽然说一直在用药，但是胃食管反流一直不爱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啊，咳嗽呀、啊，失眠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呀、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他吃了30年的药了，
1: 治了30年，病了30年，
0: 对，也就治到这种程度。而且他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大多数的食管反流的患者，他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1: 嗯，
0: 所以说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药物研发上，我们大家伙尤其是科研工作者，也

0: 经常做一个反思。西药虽然说临床的数据指标用完了之后，这个指标的下降比较明确，但是毕竟西药都是一些化学合成的药物，对吧？尤其是在治疗我们胃病方面，它是不是应该我们用一些适合咱们中国人胃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纯天然的、不伤胃的这样的方法呢？是不是这样才能够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吗？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西医的专家开始用到了什么我们中药材的一些方法，
1: 哎，安全，
0: 就是肺莲，
1: 嗯，
0: 美洲大莲这个古方古法的克制。
1: 是呢，
0: 你看看，
1: 说从东汉开始，《神农本草经》里边不就记载了肺莲对于胃炎、胃溃疡它有消炎、修复的好效果？
0: 对呀，
1: 这个临床就不用做了，
0: 是
1: 几千年前就做完了。
0: 嗯，
1: 但是还有点不放心，就是用它，我们就能够解决食管反复反流的患者遇到的胃黏膜破损的修复的问题，又是有炎症的问题，
0: 嗯。
1: 又是下括约肌松弛的问题，又是胃酸灼烧的问题。一个肺炎的散剂，真的可以一下子解决四大难题吗？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四效合一，这就是肺炎散剂的一个舒适区啊，它专门就是针对这方面它有作用的。而且咱们还以得了刚才说的30年的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啊。年轻那个时候他还做过国宴呢，
1: 哟，厉害
0: 他是个国
1: 呀！
0: 宴大师，他会经常给一些来华访谈的一些国外的政客呀、商人呢掌勺的做饭的。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儿就吐啊，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肺莲散剂的患者，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1: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0: 对呀，
1: 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肺莲，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能够深入到我们胃壁下2到3层的这种深度，从根儿上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明白了吧？
1: 那你说它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0: 对呀，
1: 其他药物根本就进不到胃壁的2、3层儿。
0: 对。
1: 对于长期溃疡啊、反复糜烂的重症患者来说，这种深度的修复它是特别关键的，
0: 没错。
1: 它能够缩短治愈的时间。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2月吧，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你看，就是因为这个肺莲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有效地隔绝了我们胃酸呐、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了。你看看，
1: 它这是第二个作用，
0: 啊。
1: 相当于是有效的防护了，
0: 哎，
1: 抵御了胃酸了。
0: 对，
1: 哎呦，真棒！
0: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整个人精气神儿就明显的恢复了。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1: 滋养感。
0: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啊，因为这个肺莲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

0: 的能力。
1: 嗯，
0: 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啊，
1: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0: 对，
1: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0: 对，
1: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
0: 嗯，
1: 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0: 对，
1: 有匪莲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0: 对，
1: 哇，
0: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正是匪莲强大的双重的抗炎的作用，它在起效果。
1: 嗯，
0: 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1: 那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0: 对，
1: 双重抗炎，不仅呢胃里的炎症啊细菌被消灭了，身体里其他的炎症它也在减轻啊。
0: 对，
1: 梁老师还真是您说的四效合一、啊、
0: 四效合一吧，你看看。
1: 对呀，吃上匪莲散剂一阵子，这个消炎药、止疼药、胃酸抑制剂，
0: 哎，
1: 一点点就能撤了，
0: 慢慢就可以撤掉了。
1: 对，它都能代替。
0: 没错，
1: 药量减了，药费少了，胃的负担就轻了。
0: 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啊、吃了一年之后这个匪莲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
1: 嗯，
0: 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了、
1: 嗯、高兴。
0: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
1: 嗯，
0: 他是一种爱好，
1: 当个营生，
0: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现在去厨房没事了，
0: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现在完全没有了。
1: 嗯，
0: 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0: 是
1: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0: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1: 得养。
0: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吧、
1: 嗯，
0: 那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不能吃一些刺性的食物，
1: 对，
0: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匪莲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
1: 嗯，
0: 哎，把这个中国的美食和中药给它结合起来，
1: 哎，很有心思啊！
0: 哎，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呢。
1: 关键是30年的胃食管的反流，
0: 嗯，
1: 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0: 对呀、啊。
1: 我们其他的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0: 那当然了。
1: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0: 是，
1: 匪莲去腐生肌这四个字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怪不得是国家药典认证的天然高效治本的解决方案。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中国人的胃啊还得是靠中药把它养好。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

0: 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不敢吃
1: 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0: 啊，
1: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他就犯病。
0: 哦，
1: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就喝多了，哎呀，五迷三道的，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0: 哦，
1: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0: 啊。
1: 哎呀，没过一个点儿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0: 哎呦，你看，
1: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啊，完了还反酸水的，到后来都吐血了。
0: 哎呦，
1: 这下把我们吓得呀，吓坏了都。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胃黏膜，如果有溃疡的话，有破损的话，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像喝酒这种强烈的刺激。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事儿了的话，就劝酒你那个同学，我告诉你，责任就大了去了啊！
1: 那可不，
0: 哎呦我
1: 当时
0: 天，
1: 给我们吓坏了。
0: 嗯。
1: 这幸亏呀，送到医院，人家没大事儿。
0: 嗯，
1: 当时啊，也是住了一个礼拜院呢，
0: 哎
1: 都
0: 呀，
1: 是啊，劝酒那同学给拿的钱。
0: 哦，
1: 从那之后啊，我们聚会都不敢找他了。
0: 嗯，
1: 这不是上礼拜吗？就我这个胃出血的同学，
0: 嗯，
1: 人家主动张罗大家去一下子。
0: 嗯。
1: 哎，这回看着他那家人，哎，人家红光满面的，比以前也胖了，人也有精神头的。在聚会上，人家那家又吃又喝的，我们这都得拦着他呀，都。
0: 对，拦着他点儿，别出事儿了啊！
1: 是啊，他说他胃里的那个溃疡面啊，都已经愈合了，
0: 啊！
1: 食管的反流呢，现在也基本控制住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1: 啊，平时啊，都挺注意保养的啊。
0: 嗯，嗯，
1: 这个偶尔的放松一下，问题不大。完了，我们就问他这咋好的呀？吃啥的那妙药嘞？
0: 啊！
1: 他说就是吃那个美洲大蝶，
0: 哦，呵。
1: 吃1年多了都，
0: 哦，
1: 逐
0: 这么
1: 步
0: 回
1: 就
0: 事
1: 把这个胃黏膜啊就给修复好了。
0: 儿，哦，
1: 啊，你说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犯病啊？
0: 哎呦，
1: 哎呀，我这一看他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心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我就想问问，我这是12指肠球部溃疡，
0: 哦，
1: 得了也有快10年了。
0: 我快10年
1: 你看我吃这个美洲大蝶，你看行不行？
0: 了，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啊，好不？
1: 行行行，
0: 嗯，
1: 你说我呀做过胃镜，
0: 嗯，
1: 球部那个大溃疡那个坑啊，哎呀，我都瞅得清清楚楚的。
0: 哦，
1: 人家医生说边缘充血水肿。
0: 哦，
1: 底部呢还有白苔，
0: 哎呀，
1: 这个黏膜看着是又脆又薄，
0: 嗯，
1: 最要命就是这个疼啊！
0: 嗯
1: 哎呀，饿的时候啊，那疼的像刀绞似的，
0: 嗯，嗯。
1: 吃点东西呢就稍微好点，
0: 哦，
1: 过个1、2个小时了又疼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半夜和凌晨呢
0: 嗯
1: 哈，哎呀，经常就给疼醒了。
0: 嗯，嗯嗯，
1: 哎，稍微吃点硬的、凉的，或者是情绪一紧张啥的，
0: 嗯，
1: 那疼的呀，就坐的不安的都直冒冷汗呐。
0: 嗯，嗯嗯，
1: 你说这几年这人呐是越来越瘦，脸色蜡黄，吃点东西呢也不咋吸收啊，
0: 嗯。
1: 就总感觉呀浑身没劲呢，你说。
0: 哎呀，你这个呀就非常典型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而且反复发作。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告诉你，他这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其实就是这个黏膜屏障已经严重的破损了。这个是你最主要的病根儿，而且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我修复的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胃酸还有我们分泌的消化酶，直接会灼烧和刺激我们这个溃疡面。你这个炎症吧，你就怎么消也消不下去，那你这疼痛就总反复。你都得了10年了，你这也治了10年吧，应该感觉到常规这个临床的治疗方法在你身上有没有效果，你都感受到了吧？应该。
1: 哎呀，还真是 啊！
0: 啊。
1: 这些年这药啊，这吃啊，反正吃上管点用。
0: 嗯，
1: 药一停呢，稍微不注意，或者是啊，
0: 嗯，
1: 这溃疡这准犯病。
0: 又犯了是吧？嗯，
1: 啊，就感觉就是治标不治本呢。
0: 对，
1: 完了，溃疡面那个坑好像从来没真正长好过，
0: 嗯，
1: 黏膜还是那么薄啊。
0: 对，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真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蠊，因为美。

0: 州大连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黏膜细胞的。你像什么拉唑类的药啊，它是强力的抑酸剂，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这个胃酸啊，好像是减少攻击了，但是你这个溃疡面还在继续的发展嘛。我们本身吧就应该起到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暂时的控制一下这个胃酸啊，我们不疼，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得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才行。你得促进我们这个胃黏膜细胞的再生。我们这个黏膜的保护啊，就像这个创可贴一样，能够在表面上短暂的隔离这个刺激。但是呢，我们这个美洲大蠊你用好了，它可以穿透到这个溃疡面的深处，对深层的坏死的组织和细胞，比如说受损的腺体，还有血管，还有这个神经，起到一个强力的修复的作用。这和我们临床的用药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两者搭配好了，标本兼治啊。
1: 就是药效也进不到这个溃疡深处去呗。
0: 临床的用药的话，药效是进不到这个深处的。你什么抗炎药啊、四联疗法呀、我告诉你，没办法消灭这个我们胃壁两到三层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对已经形成的深度的溃疡的损伤的修复效果很差啊，作用有限。所以说，你这种假如说这个溃疡面已经很深了的话，而且这个时间还长，它一直处于这种缺血、缺氧、缺营养的这种枯萎的状态，我告诉你，它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一种修复的机制。表面的修复，我告诉你啊，就是掩盖症状，深层的修复才是根本。你底层你要是夯不实的话，你表面的屏障早晚它会破碎的，听懂了吗？啊？
1: 哎呀，那美洲大蠊就是能那个修复深处的溃疡呗。
0: 这就是它的绝活，它有强大的这个去腐生肌的能力，可以深度的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而且呢，它是精致的一种散剂的一种剂型，分子量比较小，容易吸收，活性还极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这个胃黏膜表层，还有这个溃疡面的表面，把那些分泌物啊、坏死物啊彻底给你清除掉，这就是去腐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直接呢，它能够渗透到这个溃疡的深层，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把这个溃疡啊、修复啊多种的这种生机的原料带到里面去。直接输送给我们底层缺血缺氧的这些细胞，这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我们对于胃的这个去腐生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这个要是做到位的话，能够深度的抗炎抑菌啊，消灭90%以上的这个细菌的病毒，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胃壁深处的幽门螺旋杆菌，它能够实现由内而外的把这个溃疡面这个坑给你填平了，而且这个表面屏障也能够轻松的给你修复好了。那个时候，你胃酸你刺激不到我们深层的这个神经了，那你这个疼痛自然而然那才是真正的缓解，它将来还不爱复发啊。
1: 哦，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呀，那我就更动心了。
0: 嗯，
1: 美洲大蠊给我们发一批呗，我这也不懂，也买不好啊，关键。
0: 咱们俩听节目吧，先咱们知道这个胃病的这个调理的方向啊，把这个方向找对了。然后至于说这个美洲大蠊的事儿，你别着急啊，我们专家团队啊一直在帮助大家伙对接这个资源呢。如果有消息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谢谢你，梁老师，再见。
0: 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我，你
3: 哎呀，
0: 好啊。
3: 您能接我电话，我真挺高兴。
0: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有点激动啊。
0: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咱稳定一下情绪啊。哎。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还有啥怕的呀？
3: 我知道，知道，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3: 另外我也买你家的东西了。我一开始买的那个香皂
0: 啊，
3: 后来买的 Q 十，
0: 辅酶 Q 十啊。
3: 就是我买的，去年吃一年，今年又买了一年的，吃的挺好啊。所以我就要给你通电话呢，想吃你的产品呢。
0: 那我就放心
3: 啊。看那叫什么鸟巢油啊，抹的那个
0: 耳苗油是吧？
3: 耳苗，对对，我记不住啊，现在的。
0: 啊，
3: 哎呦，我都84了。
0: 84岁了是吧？啊，
3: 挺难的啊。
0: 哎呦，
3: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先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啊，
3: 对对对，
0: 之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耳苗油、辅酶 Q
3: 十，
0: 还用过香皂。

0: 身体都挺好，
1: 都挺
0: 好。我那是我有风湿，关节都肿了。
1: 哦，
0: 马上就好，
1: 是吗？
0: 真的
1: 啊，
0: 我相信你知道，梁老师，你这人说话和和气气的，
1: 是，
0: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真的是呀。
1: 哎呀，咱都应该的，
0: 哎，
1: 咱就实事求是。我相信我实话实
0: 说，
1: 咱们大家伙
0: 就
1: 爱听，
0: 哎，
1: 就
0: 这一点，
1: 对，
0: 我们大伙有些老太太到过这儿，我说你们就买梁老师那个，真的听你们好好听一听。
1: 嗯，
0: 我主要啥晚上没有觉，
1: 晚上不睡觉是不？
0: 没有觉，就是没有觉。
1: 嗯，
0: 我三级高血压，
1: 嗯，
0: 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病的。
1: 哦，
0: 那时候我才不到50岁呢。
1: 哎呦，那都
0: 一直到现在，
1: 那都是30年的病了，你这样。呵，
0: 对对，是那回事。嗯，
1: 那你这肯定是连带的，你心脏不好啊，这是必然的。
0: 心脏不好，我
1: 是。
0: 现在心脏吃你这个，确实还真挺好。我一本别的药我都不吃了。
1: 啊，就是以前的心脏的药都停了，就吃辅酶就吃。
0: 都停了。
1: 嗯，
0: 原先这前胸后背都疼啊。
1: 哦。
0: 从此的以后啊，1年半了，快2年了吧。
1: 啊，
0: 挺好的，心脏
1: 那不就挺好啊？那就你前胸后背疼那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吗？那是，是不？
0: 我也不知道他
1: 那对，那就心绞痛啊。
0: 哎呀，我的命挺苦啊。
1: 呵，这个咱们往前看吧，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
0: 小孩他爸就走了。
1: 呵，哎呦，
0: 给我扔下4个孩子。
1: 哎呦，
0: 还有俩老爷。
1: 哎呀，
0: 哎呀，不说这个了。
1: 嗯，
0: 哎呀，就说我的病情嘛。
1: 嗯。
0: 我就是现在主要是啥呢，我这个肾呢，
1: 肾呢，哦，
0: 尿蛋白呀，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尿蛋白。
1: 嗯，
0: 我有一下呀，我就把尿盆拿屋了，然后我第二早尿泼尿全是沫子，
1: 全是沫子。哦，
0: 哎呀，后来我听别人外头唠嗑说这是尿蛋白了。
1: 嗯，
0: 结果我就上医院了。
1: 嗯，
0: 2个半加号。
1: 2个半加号了。
0: 嗯，
1: 哎，
0: 尿蛋白2个半加号。
1: 哎呦，
0: 完别的验没验出来，因为我这地方住的比较偏僻。
1: 嗯，
0: 大医院也不算太大，就在这验的。我不能走，眼睛不好，谁也不陪着我，这跟你说心里话，人家嫌我这么大岁自杀就认地呗。
1: 你现在就是，
0: 哎，
1: 验完了之后就是有这个尿蛋白，别的不高是不？
0: 别的现在我就一直验着呢。
1: 嗯，
0: 隔10天半个月我就验回。
1: 嗯，
0: 我跟你说这叫什么毛病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得戴眼镜，这眼镜还
1: 不着急，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
0: 哎呀，那有什么，撞上皮细胞，
1: 嗯，
0: 47.99，
1: 嗯，
0: 最高，
1: 嗯，
0: 范围是0-28，
1: 我知道。嗯，
0: 还有，占一丝啊，那叫，
1: 那些不重要。现在肌酐高不高？
0: 肌酐不高。
1: 嗯，尿素氮高不高？
0: 尿素氮也不高。
1: 那太好了。
0: 嗯。别的我都不用念，就这些。
1: 对对对，我最关心的，因为你。
0: 但是呢，我腰疼啊。
1: 那肯定疼啊，因为啥呢？
0: 我才刚看的，不知道眼睛一，我这一激动看不着了都，
1: 哎，
0: 看不着了。
1: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都跟我通上了，
0: 嗯，
1: 你怕啥呀？是不是？慢慢聊呗，师傅啊，有我呢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血压呀。高到3.7了，
0: 三级高血压。
1: 对，
0: 在省人民医院定的呀。
1: 然后吧，年头太长了，然后会导致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老化。实际上，你这个吧就是肾衰，啊，但是
0: 是我知道。
1: 对，很多人一听肾衰，那我不完了吗？肾衰怕啥呀？肾衰有啥毛病啊？没事。
0: 但是我腿有坑啊，天天啊。
1: 他肯定浮肿啊，因为他代谢能力下
0: 降了。我脸也痛啊，我脸可大了。
1: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情况吧。正常来讲，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来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肾脏啊，
0: 嗯，
1: 心脏啊，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只不过你呢，要比别人严重一些，因为你这个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梁老师，
1: 嗯，
0: 头两天啊，我问，
1: 嗯，
0: 我的胳膊也有一个大坑，
1: 这不就水肿？
0: 后来我就吃2片药，吃的啥呢？
1: 啊，
0: 螺内酯，
1: 螺内酯利尿的，
0: 喝那个福赛米松，
1: 福赛米松这俩是搭配的，但是你没有浮肿了，
0: 啊，
1: 这俩就别吃了，
0: 一点一直上便所啊。
1: 对，
0: 尿
1: 尿尿尿
0: 小盆不大点吧，这都满满的。
1: 是，
0: 在那尿啊，还液呀。
1: 对啊，然后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浮肿，你就刚才说的那俩这个利尿药你就用就行了。但是呢，我告诉你，浮肿没了就别吃了啊。
0: 啊，那我知道。
1: 对，它就是利尿的啊。对，你吃多
0: 了
1: 反而不好啊。然后你这个肾脏的问题怎么办啊？我这个是要重点说的。啊，
0: 嗯嗯嗯，
1: 你要是靠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一是慢，再一个呢， 我说实话也不会有太好。

0: 好的效果的，反而还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肾代谢的嘛，是吧？
1: 知道。
0: 那你怎么办？我告诉你，你要是信我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就是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啊，我记不住啊。
0: 没事，你找你的指导老师，他会帮你记的，因为我在跟你通话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都会听的啊。
1: 啊啊啊啊！太好了。
0: 番茄红素它是专门抗我们肾小球细胞氧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1: 啊。
0: 然后你呢，可能得多吃点啊，得加点量，早两粒晚两粒。
1: 啊啊啊！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番茄红素有一些这个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用上一段时间效果都特别好。实际上
1: 你们那有没有？
0: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
1: 啊，以前发过呀。
0: 以前有，以前发放过，但是咱们健康全购你还不知道吗？发放一次，下次再有，啥时候不一定了。
1: 时间长了，我知道。
0: 嗯，
1: 那梁老师，你给我想点办法，我还想活着呢。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是啥要命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就问他，是的，我跟梁老师通话了，然后你听见那个录音没有？他给我的方法，你记下来没？啊，我怎么办？你就问他，好不？啊，
1: 行行。
0: 番茄红素早两粒，晚两粒，你坚持给我用好啊。
1: 嗯嗯嗯。
0: 首先咱们让
1: 我还记啥不吃东西？
0: 我跟你说，你记和不记影响不大，听懂了吗？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吧，少吃。
1: 我根本不吃啊，
0: 那就行。
1: 肉我都不吃啊。
0: 嗯，肉没事儿，我就怕吃。
1: 血量我都正常，什么都正常啊。
0: 行，我就怕你吃什么呢？比如说营养的那些什么蛋白质粉呢？
1: 没有，那我不吃。
0: 那就行，那就行。你正常饮食没事的啊，正常饮食没事的。
1: 我就吃小米。
0: 咱们发放的小米得到没啊？
1: 没得到，我没听啊。
0: 呵，那你就问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吧。那个小米啊，咱有全国最好的小米。
1: 我也爱喝小米粥，这平常也是小米粥。
0: 哎，咱们发放的小米啊，厚厚的一层粥油啊，你就能品出来。行，那你就这样，你这个番茄红素的事儿，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让他帮你想
1: 着。给你添麻烦了，有事我还得找你啊。
0: 没问题啊，你这个别害怕，不到那个严重的程度。
1: 我不害怕，无所谓，我都80多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嗯，有啥事儿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健康。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松明县牛栏江镇下马坊村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基层干部、党员群众等多方力量，通过压实责任开展全域排查，强化多维宣传，从严细化落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下马坊村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发动党员干部、网格员、村民志愿者等力量，组建防溺水巡逻志愿队，开展常态化巡防值守，并对辖区内河流、水库、池塘、沟渠等各类危险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加拉网式排查，全覆盖整治。同时，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确保安全宣传全覆盖无遗漏。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内江金河口治

0: 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举行。满载货物的跨境联运车辆从河口口岸驶向越南腹地，这标志着以河口为枢纽，连通川渝和越南两大市场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正式步入常态化运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忍间此话被很多人奉为是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古典文艺美学有很深刻的影响。读这本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静静地感受那份无声的悲和喜。我是冰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人间此话点评》，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圣经，作者李琦。

《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百年级大臣之作，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的巅峰终结，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经典。本书用最现代的思维重新解读大师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评论集。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百年来的寂寥悲凄早就已经在远去的风中飘散无踪。人间词话对我国的古典文艺美学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但评论人间词话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人间词话，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应该说，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当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加让人尊敬。

以下节选的是书的前言。人间词话成为古典文艺美学巨著，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词评书来读。读人间词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王国维。他的学识和才华奠定了评论的基础，他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却决定了评论的方向。王国维最注重的是真，他本人也是位诗人，最终他不肯违背自己内心的真，而选择了结束。书中好词佳作的深情婉质，让人心灵震颤。我们在读王国维的同时，也是在品读其中掩藏不住的那缕久远的幽香。有句话说，古今往来中国三大天才死于水，其一屈原，其二李白，其三王国维。

这话影响很深，也为人间死话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目光。王国维，1877到1927，字静安，又字伯玉，号李唐，又号官唐，永官，浙江海宁人。四岁丧母，父亲是商人，对子女教育也很严格，所以王国维自小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出身书香门第，但并不热衷于科举。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不中之后，更加倾向于心学。1898年甲午战争之后，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加入了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用业余时间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萌生了对相对著作的浓厚兴趣。罗振玉很欣赏王国维的才学，于是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方书社当庶务，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06年，罗振玉去北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随之入京。辛亥革命之后，两人逃到了日本。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劝，弃尽前学，专治经史，写出了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仍然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1923年，被召为是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世皇帝溥仪当先生，还赏住在紫禁城骑马。这要是在康乾时期，那可了不得呀！策马上朝，那是何等的威风！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了紫禁城，王老先生认为这是大辱，悲愤之中欲以死秦王，结果在家人严密监视之下未遂。1927年，北伐军即将进军华北，恢复帝制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这时候先生终于在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之后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他是个恪守传统拒绝革新的人，至死也没有剪掉他的辫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背影，在一汪碧蓝如水的湖水中渐渐的沉没消失，永不再现。

亡国味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古文明已经步入了迟暮之年，再也经不起西方列强的摧残和国内革命浪潮的冲击，走向了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百年集大成之作，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的巅峰终结，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经典。本书用最为现代的思维重新解读大师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评论集。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人间词话点评：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圣经》，作者魏琪。本书将对《人间词话》手稿本127条逐一点评，另外加入补遗，主要评说王国维对历代词人的看法和他的其他词论。读这本书好似夜听花落， 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当中，静静地感受那份无声的悲和喜。

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古今之臣大事业者，大学问者，无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非大词人不能到，然具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诸公所不徐也。王国维的这段话的确是深得其理，人间此话赖以成名的数段话当中，这段毫无疑问要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段话比喻贴切，让人称绝。王老先生正是陈大学问者，说的这些话也正是他的切身感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界说的是入门之前心中茫然苦楚，不知从何开始。王国维最得意的学问在于史学、古文字学和美学，这几门学问千头万绪，典籍浩瀚如海，那种想要入门之前的彷徨、痛苦与渴求，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比喻，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老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弄错了作者，这句是刘永的名句，当然了，小错误而已，无伤大雅。古往今来的大师无不经历过此阶段，不执着无以成，既已入门，注定为心中的伊人把此生消磨。老王在乱世之中一心治学，那种执着悲愤孤苦的心境，恐怕不是现代人所能够理解的。唯有这种执着与隐忍，才成就了他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师地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前面两句也许是很多人的感触，但这第三句里面的境界恐怕能领会的就只有寥寥数人了。以情为境，很多人都这样，但是想要攀上顶峰，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一切的一切忽然之间都豁然开朗，往昔追寻之中的种种艰辛苦楚，在这一瞬间都得到了完美的补偿。想必老王当年也是这样的心境吧。

三境界论被很多人奉为是座右铭，广为流传。王国维笃信正统，思想保守，刘勇是出名的浪荡子。在这里，老王把词作者误记成欧阳修，也许是无心之事，但也反映了他有意无意地追慕古代先贤，与正统的士大夫相类比的思维倾向。老王非不推崇刘勇，但相比起刘勇的成就，《人间词话》里所提及的刘勇的词作少之又少。

老王推崇北宋之词，贬低南宋之词，几乎片语不提，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的宋词大家，和他的性格以及这种思维倾向是分不开的。

刘勇，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勇，崇安人，世称柳屯田。他一生坎坷，据说早年应试时曾作《鹤冲天》，其中有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看了很不满，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刘勇无奈之下，自号奉旨填词，流落歌楼楚馆，放浪形骸。刘勇的词多用长调，坦荡真挚，自成一格，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情感生活和自己流离漂泊的切身感受，很受喜爱。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当时毫无争议的词界第一人。他的原词是这样的：蝶恋花，柳永，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回，为伊消得人憔悴。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

0: 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第53集，隋炀帝二世亡国。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人们期待着又一个强盛的帝国的出现，结果隋朝却像秦朝一样仅两代而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暴政治国所致。在整个封建时代，亡国之君或因为纵情声色，或因为穷奢极欲，或因为大兴徭役，或因为连续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但像隋炀帝这样，这四种错误全部都犯下的并不多，也难怪强大的隋朝仅仅30多年就走上了灭亡之路。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开皇元年受封晋王、并州总管。杨广成年后，隋文帝对他予以重任。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随军南下伐陈，和开皇20年（公元600年）反击西突厥、达头可汗，杨广都担任了行军元帅的职务。然而，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杨广对太子之位产生了觊觎之心，处心积虑地想把兄长杨勇从太子的位置上赶下来。杨勇是文帝长子，为人宽厚，博学多才。但其为人追求享受，贪爱美色，因此很不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喜爱。杨广抓住这个机会，伪装简朴，不近女色，让文帝和独孤皇后对其好感日增。杨广还暗中联系重臣杨素，指使杨素在文帝面前诋毁杨勇，劝说文帝另立太子。开皇20年（公元600年）。文帝终于下令废杨勇为庶人，另立杨广为太子。仁寿4年（公元604年），文帝在仁寿宫中养病，杨广也随行照顾。眼见父亲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杨广写信给杨素，询问文帝驾崩后该如何处理后事，如何登基等等。结果阴差阳错之下，这封信被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看完信后勃然大怒，打算废掉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可这时的杨广已经在宫中遍布耳目，他得知文帝的举动后，派心腹害死了文帝，然后又矫诏赐兄长杨勇自缢。当年7月，杨广即位称帝，改元大业。隋炀帝即位后，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巩固统治，开始大兴土木。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工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和修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任命杨素为东京大监，降作大将宇文恺为副监，征发民夫200万人，在洛阳旧城以西修建新都。在昼夜赶工之下，一座宏伟的东都城在10个月内就修建完成了。整座城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扩城三部分，在城西还修建有供隋炀帝及其嫔妃休息的显仁宫和游玩的西苑，耗费的国家财富不可计算。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供应问题，也为了满足个人巡幸江都及今江苏扬州的愿望，隋炀帝还决意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凿出一条横贯帝国南北的人工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余杭的一条数千里的水上大动脉。客观地说，开凿大运河对沟通南北经济、便利交通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隋炀帝生性急功近利、随心所欲，使得运河自开凿之日起便沦为万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

万恶之源。十三，炀帝诏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就连工程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邗沟改建，也是发淮南民十。

上于道连绵不绝。就这样，凝聚无数民夫血泪乃至于生命的大运河，前后历时六年，终于得以大功告成。期间，炀帝数次率领大队人马，乘坐豪华无比的龙舟来到江都，流连忘返，彻底将家国社稷置诸脑后而不顾。大隋帝国自文帝时代聚集起了大量财富，因为文帝的继承者穷奢极欲，不恤民力而消耗殆尽。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隋炀帝还不忘记四处巡游。大业元年，也就是隋炀帝即位的第一年，他就率领着皇后、嫔妃、文武百官和数十万士兵南下江都。实在炀帝所乘龙船上下分四层，高45尺，长200尺，并以福景舟9艘随行，再加上拱卫左右的数千艘大小船只，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而为船队拉纤的纤夫就有8万余人，皆穿锦袍。炀帝还嫌不够气派，又自吴越一带征集500名民间少女，手执彩缆为炀帝拉动龙船。沿途所经各州县境内500里的官民们，为了凑齐供隋炀帝享用的现实，更是倾家荡产。那些夜以继日赶造龙船的民夫们，也是死者十之四五的悲惨境地。然而这一次巡游江都，只是隋炀帝频繁巡游的开始。大业3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榆林；大业4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出塞北巡长城；大业6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再巡江都；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结果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才脱困而出。大业13年，公元617年，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隋炀帝在位的14年间，他居住在长安的日子不到1年，在洛阳也只待了不到3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四处寻衅作乐中度过的。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滥发劳役，对外则不断发动战争，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隋朝相继同契丹、西突厥、吐谷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然而在大业7年到10年，隋炀帝三征高丽均遭失败，严重激化了国内的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后，高丽趁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联合漠河入侵辽西，被隋军击败。大业7年，隋炀帝决定收复辽东故地，下令在东莱（今山东莱州）制造战船，集中北方各省的壮丁、义夫、军马、粮饷，准备征伐高丽。在此后的大业8年、9年、10年，隋军三次攻打高丽，第一次因为将领轻敌、指挥失当遭到惨败，百万大军逃回辽东的只有2700人，无数的军资器械付之一炬。第二次则因为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起兵反隋，大举围攻洛阳，隋炀帝只得命令大军返回国内镇压杨玄感，又遭到高丽军队的尾随追击，损失不小。第三次则因为高丽遣使求和，隋朝国内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接受乞和，回国镇压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对内横征暴敛，虚耗民力，三征高丽又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各地百姓开始相聚为群盗。大业7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南人）王布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自称知事郎，作了一首《勿向辽东浪死歌》来宣传他的义军。这首歌在当时的百姓民众之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民众拒绝出征高丽的精神支持。此后各地义军风起，河北、山东、淮南等地
义军已

0: 成星火燎原之势。然而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和朝廷的危局视若无睹，于大业十二年七月第三次巡游江都，临别时作诗留别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日饮酒作乐，一日在萧皇后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道：“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他？”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的瓦岗军开始向洛阳进军。此时身在江都的杨广不敢再回洛阳，打算定都丹阳郡，今江苏南京。隋炀帝要定都丹阳的消息在私下里很快传开，随行禁军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故土，私下酝酿叛逃。禁军首领司马德堪联系众人，拥立大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密谋造反。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3月30日夜里，数万叛军聚众攻入宫门，直逼宫殿。将领裴虔通领兵追出西阁，擒获了一俘而逃的隋炀帝。天明后，众人在城门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见到杨广后，皱着眉头问：“何须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裴虔通与司马德堪听后，将杨广带进寝殿，用丝巾将他缢死。宇文化及随后下令杀尽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了灭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
9: 北京时间21点整
8: 9 o'clock PM。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度，楚雄晴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6度，蒙自晴转阵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6到29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临沧晴，15到28度，芒市晴，21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4到29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到22度，卤水多云，20到35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不太一样的编曲 Unplugged 的节奏的确会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清新和愉悦，来自 Robin 和 Kenny 所一起合唱的找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旅行。如果说找自己是一个过程，那么遗忘会不会是在这个旅行当中最好的一种附赠呢？袁娅维，旅行中的忘记。

无论你一开始出走的目的到底是去散散心，还是一种逃避，能够换另外的一种环境让自己独处其中，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够像袁娅维这样淡淡的去忧伤，那么你大概可以像苏芮一样在风雨中狂奔。这是在1994年他所发行的《牵手》专辑当中我非常钟爱的一首歌曲《风阻挡不住我走》。也许这样的一种豪迈和气魄，对于现在都市的女性而言真的是不可或缺。有多少人在为爱挣扎，有多少人又在为生存而步步艰难。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走，想要换另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谁也阻挡不了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9: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边满299元全场9.5折，单边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4: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一定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繁荣的港片市场的一种回顾致敬。其实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时代的印记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无论你是不是经历过那样一个港片繁荣的时代，当我们再次去回顾那些曾经让人觉得非常动容、非常具有热血气息的电影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的朋友还会不会有当初我们那样的热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江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江阳，你是谁？现在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这样的一些歌手，对于新时代的朋友而言可能都已经不太熟悉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觉得最帅的人可能就是郑伊健，觉得最红的电影人物可能就是陈浩南，让人觉得最为动容的一段爱情一定是和小哑巴的爱情。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我愿你知道。
1: 从一起风中上路，尽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妈妈嫂嫂，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为大家来分享哈。
11: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10: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11: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录的说。

0: 第二就是没马上躺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十分钟吗？起来这是啥子发劲？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要歇半个小时再休息呢。
1: 哎呦，怪不得说我差知识了。
0: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懂，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两三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1: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的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0: 就是没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1: 然的啦，我以后饭后八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0: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啊。
1: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整手？
0: 可以站八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八个小时，消消食。
1: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休息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0: 九一点帮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当然也是因为有你，所以才决定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如果说爱情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少的伤痛，那一定曾经它就享有着多少的激动。而这样的一种最初的情感的触动和两个人最后分开的结果其实并不矛盾。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选择，明明知道最后一定会分开，你还会不会选择开始呢？我是佳阳，你是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车？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女人的衣橱里头永远少了一件衣裳，而这件衣裳是不是给你的寂寞腾了地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少了一件衣裳。其实寂寞对很多人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现在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片段化。也许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几千个人，真正想要喝杯酒想要说心事的时候却真的找不到人。我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是佳阳，你是谁？你听陈奕迅的寂寞来拜访了。
1: 谢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离别就像一种唱

0: 险，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

0: 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情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它仅凭一种感觉，爱与不爱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标准出来。也许你可以对我很好，不过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对你很有感觉，可是我却装作不在乎，这并不见得是我不够爱你。所以爱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让人觉得最为头疼也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平，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首歌曲与之相匹配，成为我们之间的主题歌，大概是很多恋人都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不过只可惜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伤心的情歌比较多，那么那些快乐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杨凌的《喜事》，本身歌曲的名字都让人觉得甜甜蜜蜜，好像真的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的。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不要对他说。
1: 这是一个男人卑微的祈求，不要对他说同样的承诺。当你告别了一段恋爱之后，你会发现曾经与这个人的美好回忆也许会和另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会有同样的一种重合，这大概就是一种想要独占某一个人的某一份记忆的一种奢求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爱情并不需要那么的苛求，分分又合合，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来自魏如萱和裘德的合作。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像一首诗歌，而且非常的意识流。为什么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没有人知道，只希望你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舒适。每次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好像是在翻看一本吉米的漫画书，当中有着非常深的道理，可是却用最为简单的图像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本该如此。我是嘉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简单的钢琴和小号就编织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尼龙弦的吉他，还有非常华丽的小提琴，也编织这一场让人心神向往的出走。它来自蔡健雅。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一首多么甘愿的歌。有人说友情饮水饱，如果真的两个人相爱，其实总是能够度过很多难关的，所以哪怕两个人默默相对也会觉得很温暖，那一定是你遇上了对的人，因为默契往往是无声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的这些歌都很甜蜜，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我从来都很喜欢刘若英的演唱，在她的歌曲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又有一种自信的笃定，听上去好像非常的都会女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以及坚定吗？还有小女人的心声。而一段甜蜜的爱情如果放到一个男人的心中，他该如何去表达呢？我们聆听到品冠《等你的心》。男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在等待你的过程当中又害怕你跑掉，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担心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小可爱呢？我总觉得这是一首写给远距离爱情的歌曲。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候对我痛哭流涕。回顾他曾经的那些爱情经历，他总觉得说曾经的那些付出以及现在的失去，总好像在他生命当中拥有着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才爱到一半，谁不是呢？每一个想要继续的人，每一个不想要分开的人，总是能够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刺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当我们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时候，往往会回想起自己的一些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些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大概就是因为它承载着别人和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故事是相似的，有太多人的情感经历总是这样的戛然而止，告别了才爱到一半的感情困境。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一个男人的恍然大悟，爱从昨夜就停了。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想象你坐在一间安静的小木屋里，窗外是深沉的夜，而你的面前一支蜡烛正静静燃烧，火焰轻轻摇曳，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温暖而稳定。烛光映照在你的脸上，光影交织，如同温柔的双手捧起你的脸庞。深深的吸气，烛光似乎更加明亮，照亮你内心的每一个隐秘的角落。缓缓呼气，火焰微微低浮，阴影如丝绸般覆盖下来，抚平你所有的躁动。你凝视着火焰，它的核心是金色的，边缘是淡淡的蓝，像一个小小的太阳，在黑夜里为你独自燃烧。随着每一次呼吸，烛光渐渐柔和，火焰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缕细弱的微光。你在心中低语，黑暗不是虚无，而是休憩的怀抱。当最后一颗火星熄灭时，你已沉入无梦的安眠。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岭南大地，解锁讲究清身本真的粤菜。粤菜发源于广东，起源久远，融合了中原饮食文化与南洋海外饮食特色。因为广东气候炎热，人们饮食追求清淡爽口，主打原汁原味，清而不淡，是最懂食材本味的菜系。粤菜讲究有鲜不吃咸，有嫩不吃老，擅长清蒸、白灼、煲汤，食材选料精细，从不放重调料掩盖鲜味，追求食材本身的清甜。同时啊，粤菜涉猎极广，飞禽走兽、海鲜山珍都能入菜，食在广州可不是说说而已。白切鸡是粤菜的灵魂，做法简单到了极致，选用清远的三黄鸡，沸水浸煮至刚熟，过凉水让皮脆肉嫩，切件后蘸姜蒜酱汁即可，没有复杂调味，却能吃出鸡肉本身的鲜甜，皮黄肉白，肥嫩鲜美，是广东宴席必不可少的白切之王。还有广式烧腊，叉烧肉质软嫩，甜香入味，烧鹅皮脆肉嫩，肥而不腻，一口下去满嘴留香。老火靓汤更是粤菜精髓，用食材慢炖数小时，汤品清润滋补，鲜得沁人心脾。虾饺黄皮薄透亮，虾仁饱满，一口一个鲜，是早茶里的顶流。粤菜不追求浓烈刺激，只还原食材本味，清鲜爽口，养生又养胃，藏着岭南人精致的饮食智慧。下期让我们走进福建，品味山海交融的闽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嘉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门。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

0: 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

想象自己正缓缓沉入幽蓝的海水中，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摇曳的光斑，像液态的黄金在水中流动。你的身体被温暖的海水完全包围，轻柔的水流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所有紧绷和压力。耳边是海水流动的宁静声响，偶尔传来遥远的鲸歌，低沉而悠长，那是大海为你唱的摇篮曲。你看到身边有发光的水母缓缓飘游，它们的透明伞盖一张一合，像水中绽放的花朵，散发出柔和的蓝光。彩色的鱼群从你身边游过，鳞片折射出彩虹，如同流动的宝石。你的呼吸与潮汐同步，每一次吐纳都让身体更加放松，仿佛正在变成海洋的一部分。深海的黑暗并不令人恐惧，反而像最柔软的天鹅绒将你温柔包裹。你在心中轻语，我与海洋同频，被永恒宁静守护。身体越来越轻，意识越来越远，最终像一颗微尘般沉入无梦的深眠。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

0: 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是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也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啊？我说这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那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台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台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五到十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0: 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2: 哎，我也开心。你好。
3: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哎，
3: 我今年68岁了。
2: 啊，你好老同志。
3: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2: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3: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2: 对，老听众了。
3: 哎，我特别幸运
2: 啊，
3: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2: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3: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2: 啊。
3: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2: 哦。
3: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2: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3: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2: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3: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2: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3: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2: 哎呀，有点多。
3: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2: 嗯。
3: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2: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3: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2: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3: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求人，给我买各种养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2: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3: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2: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2: 好啊，好好，嗯。
3: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2: 气儿过来了。
3: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2: 这是好事，有效了。
3: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2: 就是那个
3: 走路
2: 捂了那边，是不是？
3: 对走路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在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2: 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上劲儿了似的。
2: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3: 是
2: 啊，
3: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

0: 太神奇了。
1: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0: 好。
1: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
0: 对，
1: 吗？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
0: 对，对，
1: 台反而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
0: 是，
1: 哎，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0: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1: 吃药了吧？
0: 哎，我想接着用。
1: 接着用吧，
0: 哎，
1: 没问
0: 对，
1: 题。
0: 好不
1: 你
0: 容易。
1: 这样，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儿。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0: 行，
1: 行不行？
0: 好，
1: 你这
0: 行，
1: 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谢谢孟老师，我
1: 哎，
0: 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1: 好的，不客气，好，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谢
1: 啊，
0: 谢孟老师，再见，
1: 哎，
0: 孟老师。
1: 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1: 有用
2: 我
1: 啊，
2: 感觉呀，
1: 啊，
2: 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
1: 哎
2: 您
1: 呀，
2: 呢处
1: 谢谢，
2: 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
1: 啊，
2: 到了。
1: 哎，
2: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1: 这多好，
2: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哈哈。
2: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1: 嗯，
2: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
1: 哦，
2: 了，
1: 大城市的，
2: 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嘛，完
1: 对，
2: 家里孩子多，
1: 啊，
2: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哎呀，
1: 啊，
2: 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
1: 哦，
2: 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
1: 累
2: 出。
1: 的，累的。
2: 真是累的。
1: 嗯
2: 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1: 嗯
2: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
1: 嗯嗯，
2: 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1: 哎呦，去得早。
2: 主动脉堵了60%呢。
1: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2: 是呗，孟老师啊，
1: 嗯，
2: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1: 这心脏
2: 哎
1: 有这
2: 呀，
1: 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2: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1: 通气
2: 所
1: 儿
2: 以
1: 了，
2: 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1: 好好
2: 我就
1: 好，
2: 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1: 走对
2: 我的
1: 了，
2: 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1: 你看
2: 啥也不怕
1: 你
2: 了。
1: 这是看到希望了，
2: 对，
1: 是不是？
2: 是，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

0: 他容易一下过去。
1: 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1: 是。
0: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啊？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
0: 是不是？
1: 真谢谢你呢，
0: 不
1: 你
0: 客气，
1: 带
0: 不
1: 来
0: 客
1: 这
0: 气。
1: 个好产品
0: 你看，
1: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
0: 没
1: 重
0: 问
1: 新
0: 题，
1: 服用
0: 没
1: 这
0: 问
1: 个
0: 题。
1: 产品。
0: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1: 好，
0: 跟你
1: 辛
0: 们
1: 苦了，
0: 说，
1: 老
0: 也
1: 师，
0: 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那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6: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5: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6: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5: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

0: 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进行到现在，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报名参与的人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多呀。
3: 没错，在这儿呀，要跟大家说一下，由于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已经明显不足了，我们这次的活动啊也马上要结束了。那么现在也是正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距离活动结束呢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而且呢每天仅限50个名额了。
2: 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杨老会不会有点少啊？因为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好多人没有参与上活动啊。
3: 这个没办法。因为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就那么多，我们已经是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想让每个人都参加上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是有限的，相对于广大的慢性病这么庞大的群体来讲的话呢，皇室膏方皇室药酒肯定是不够用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呢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这个数量不足就不搞这次活动，因为有些患者的病是等不起，是拖不起的。虽然说数量不足，但是呢我们先让一批人呢得到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就能够先让这一批人呢得到健康。就可以先解决一部分人的痛苦。所以说呀，这件事情你做就要比不做强，早做呢就要比晚做好。那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是公平和公开的，无论是谁想要得到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都必须要通过呢拨打电话来申请。
2: 对，
3: 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走的。所以说那些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呢来拨打电话进行申请。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为自己的健康去努力去争取了。就像是一位北京的患者，从我们开始接受报名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打不进来。但他没有放弃，坚持打了3天电话，最后呢终于把电话打进来，成功申请到名额了。
2: 对，
3: 他跟我的学生讲啊，说这几天他打了100多遍电话，最后才把电话打进来了。
2: 是，
3: 尽管说现在的名额少，机会难得，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呢，至少还是能够争取到的。总比说活动结束以后呢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要好。
2: 对，没错，无论成功与否，至少努力过，我们就不会有遗憾。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只要大家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药费的同时，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每个人最高申请两份。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3: 没错，作为济民可信的另外一款拳头产品，下一次皇室药酒什么时候有供应还不好说。尽管说只有皇室膏方也能够治病，但是皇室膏方的效果再快，也没有说联合皇室药酒一起用起来效果快。而且这一次的皇室药酒呢还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么大的力度呢以后也未必会有了。
2: 对，
3: 那现在我们的活动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也有很多人拿到药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已经有不少人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几天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呢跟我反馈说，用上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以后啊， 一些原来比如说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感觉这个红肿的一点点的消退了，
2: 嗯，
3: 腿没有原来那么疼了，包括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呢，感觉到自己呢胸口不憋闷了，
2: 嗯，
3: 喘气呢不用大口喘了，还有呢一些咳喘病的患者，咳嗽啊喘的情况呢开始有所减轻，
2: 对，
3: 一些脑梗的高血压的患者呢，感觉脑袋比以前清亮了。还有一些呢失眠呐、便秘的患者，睡觉开始能睡着了，排便不用开塞露了，
2: 嗯
3: 啊，总之呢各类情况都有。这几天呢大家也都纷纷的把自己呢使用后的效果呢跟我的学生反映，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啊，后悔自己申请少了，
2: 是
3: 表示要继续呢追加订购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这也是导致呢这个申请人数急剧增多，报名越来越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对，所以说啊，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就像是有些饭店一样，有很多人排队的那个饭店，肯定是因为饭店的菜做的好吃。那所以我们这次哈，助力健康中国行动能这么火爆，药效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保障。
3: 没错，其实一直以来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找不到好药而苦恼，有很多人都是治病治怕了，买药买怕了。就像是我们一位患者，这么多年买药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
2: 嗯，
3: 而他的家庭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已，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4000块钱左右，这笔钱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2: 嗯，
3: 老两口平时呢省吃俭用的攒下这些钱，最后都用在买药上了，
2: 嗯，
3: 可结果呢病还是治不好。这位患者跟我讲，他说他呢现在年龄大了，对吃穿的要求也差了，即使给他个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了，
2: 嗯，
3: 哎，即使呢给他个凤冠霞帔，他也不知道去哪穿了，
2: 嗯，
3: 现在唯独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到他这个岁数以后呢才知道什么也不如健康重要。
2: 对，
3: 一个好的身体是金山银山都换不来的。
2: 对，真是这样，别说十几万，有多少人甚至上百万进去了，他也没获得健康啊。
3: 对，钱不是衡量健康的唯一标准，真正有效果的好药才是健康的保障。
2: 对，
3: 可以这么说，那哪怕现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价值几万乃至十几万，那么也会有人购买。
2: 对，
3: 因为呢它的药效配得上这样的价格。曾经呢就有过这种情况，有的人有黄石膏方供应的时候啊，大批量的去购买，等到黄石膏方断货以后呢再高价的抛售，那个时候他们的价格要卖到呢上千块钱一瓶，
2: 嗯，
3: 但是尽管是这样依然有很多人去购买，
2: 嗯，
3: 为什么？因为黄石膏方的效果真好，这一点是很多亲身见证过的患者，我们的老患者最有发言权的，
2: 嗯，
3: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坚决的打击啊，这种囤积下药品以后再转手倒卖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打击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人最多限定让你申请两份，多了不让申请。
2: 嗯，
3: 而且需要患者进行实名登记。一个是由于这次货源有限，数量确实不多；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杜绝这种恶意囤药的情况。
2: 对，杨老，其实只要是能够得到真正治病的这个好药，老百姓他是不怕花钱的。怕什么？怕就怕钱花了很多，结果买了一堆治不了病的药，浪费钱不说，耽误病情。
3: 对，
2: 嗯，
3: 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能让大家少花钱的，尽量会让大家少花钱。
2: 对，
3: 能让你不花钱的，我尽量让你不多花一分钱。
2: 嗯，
3: 有很多老朋友，尤其是一些会员朋友，收到过我们之前呢给大家送过的什么药引子。
2: 嗯，
3: 这些药引子有的是来自同仁堂的，也有的是来自咱们记名可信的药材基地的。
2: 嗯嗯，
3: 如果这些东西拿到市面上销售的话呢，按照现在的药材的质量，可能要卖到几百块钱的价格。
2: 嗯，
3: 哪怕是我们的成本价呢，也得几十块钱乃至上百块钱。
2: 嗯，
3: 那么这些药引子呀，当时也是直接免费给大家就邮寄过去了，免费送给大家的。
2: 嗯，
3: 很多会员朋友都收到过这样的福利。虽然说药引子的钱啊，你不管几十呢几百呢它不多，但是能不让大家花钱的地方我们就尽量的不让大家花钱。
2: 嗯，
3: 说实话作为我来说呀，我非常希望人人都能够呢得到免费的治疗，但是这个不现实。
2: 对，
3: 因为企业也要生存嘛，而且我们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研发和生产。
2: 是。
3: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

0: 让大家呢少花一些钱。
1: 嗯，
0: 其实呀、这次黄石药酒的出现是既民可信非常好的一个盈利和增加收益的机会，但是我们这次没有把黄石药酒用来销售，甚至于呢倒贴资金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起好药，用得上好药。
1: 嗯，
0: 让更多的人呢最终呢收获健康。小的企业可能优先要考虑呢它的收益利益，那对于既民可信这样的大的药企来说的话呢，品牌药企来说，在考虑利益的前提下，我们更多的还要考虑呢自己所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要我们开展这个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这次行动不仅是给大家呢省钱治病的一个机会，更是大家呢防病抗病延年益寿的一个机会。
1: 对，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呀还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最近我的学生跟我反映啊，有很多朋友反复的给我学生打电话呢催货。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呢、见到我们货源减少的太快了，报名的人数又在不断的增加，怕自己订的药啊给了别人。
1: 嗯，
0: 哎，然后呢就不停的打电话催，赶紧给我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希望不要大家因为这些事情反复的打电话，因为你这样打的话呢会占用电话的线路，就导致很多没有报上名的患者打不进来电话。
1: 嗯，
0: 我在这给大家呢做个保证啊，只要你这次申请成功，成功的申请到名额了，绝对有你的药。
1: 对
0: 啊，但是因为这次呢送货量非常的大，物流部门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啊。一般来说呀，慢一点的3天之内呢都会收到药了，所以说呢大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最近有很多患有风湿啊、腰脱呀、颈椎病啊、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如果说大家想要快速缓解疼痛的话呢，除了服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以外呢，也可以取就少量的黄石药酒来外敷搓揉呢关节处或者说呢疼痛的部位，
1: 就可以
0: 搓到什么呢，
1: 嗯，
0: 搓到那个皮肤呢微微发热，这样是最好的。
1: 嗯嗯，
0: 啊，这样的内服加外用配合起来呢也会起到一个快速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也就是说它的用处不仅仅是口服，还能够外用，相当于一药两用，真的是太好了。这样的话呀，我们一些骨病患者大家就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0: 对，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说养老吧，我不奢求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只要能让我呢少遭点罪就行。
1: 嗯，
0: 这么多年呢大家被这个病痛折磨到无可奈何了，哪怕是只能够稍微缓解一点点的痛苦啊，他们都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说有很多人经常吃止疼药，有的人经常吃安眠片，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激素类的药，他们也知道吃这些药呢对身体呢不好，有可能把肝肾吃坏了，有可能把股骨头吃坏了，但是没辙呀，不吃这些那个病痛带来的折磨实在是遭受不起。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呢带来黄石药酒的时候啊，我也一直跟大家说，有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联合使用，就能够实现一个叫什么叫慢病快治。
1: 嗯，
0: 什么叫慢病快治呢？也就是让大家呢快速治疗，快速见效。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一个快呢？因为只有快速让大家见到效果，让大家呢少遭罪，才能够呢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1: 嗯，
0: 哎，那很多人呢现在呢吃药吃的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了，觉得吃药你就得尽快给我好，如果说短时间之内见不到他想要的效果呢，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嗯，
0: 那么坚持不下来了，前功尽弃了。
1: 对，
0: 我们对很多药物进行研发，哪怕是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组方是源自御医文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应用了高科技的手段来进行研发。
1: 嗯，
0: 就是因为呢我们想进一步的提升药效，让大家呢快速的见效。
1: 嗯，
0: 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用过中药，很多中药呢效果不是没有效果，只不过是效果来的相对要慢一些。
1: 对对对
0: 啊，而一些效果来的比较快的药，药性相对就要猛了。
1: 嗯
0: 啊，有些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都很虚弱，你如果说给他见效快了吧，药效太猛了，药效猛了以后呢他身体又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呢只能用什么叫缓攻的药。

0: 啊，所以说中医治病一直强调什么叫慢病缓攻，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大家呢觉得说药效太慢了，或者说呢他总觉得短时间之内没见到效果，他认为你这个东西就没效果。啊，其实呢有很多中药的效果其实它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是它由于见效速度跟大家心里预期的那个见效速度比较起来慢一些，所以说老百姓就不接受它。
1: 嗯，
0: 这是现在中药的一个困境。中药呢这是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不像那个西药片化学药片，它吃了以后当时就见效了，但是人家后面跟了一句说你得终身服药。而黄氏膏方呢，从疾病的源头五脏来入手，宣肺通利水道，啊，肺主宣发肃降，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大便就不干结，什么痰多呀、气喘呀、咳嗽啊、尿少啊、水肿的情况呢，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1: 嗯嗯。
0: 同时，黄氏膏方能够疏肝，疏肝以后的话呢，则肝气调达，那么肝主疏泄和藏血的功能呢，就会得到很好的发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像抑郁症啊。什么焦虑症啊、顽固的失眠呐、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呐、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病症呢，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太好了。
0: 还有高血压呀、什么这个心脏病啊、闭经啊、崩漏啊等等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得到一个改善了。同时，黄氏膏方还有益肾的作用，益肾者筋骨强壮，风湿骨病啊、一些脑梗啊、脑血栓呐、脑萎缩呀这样的病症呢，就会很快的恢复了。
1: 嗯。
0: 包括呢它有健脾的作用呢，消化功能得到一个增强，那么人的机体的抵抗力啊，包括疾病的恢复呢就更快。
1: 嗯，
0: 强心以后的话呢，失眠呐、包括一些血栓类的病症，什么早搏房颤呐、心绞痛、心梗啊，就能够恢复了。
1: 哦，
0: 而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力，同时呢加速药效。我们在古方的基础上呢，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不断的进行研发和改良。
1: 嗯，
0: 在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个思路的指导下，融合了高科技的提纯、萃取、浓缩几十道的工序。
1: 嗯，
0: 这就让他们的药效呢达到了一个整体性的提升。同时呢，他们联合使用的话呢，药物能够循经走脉，快速到达五脏，到达病灶，起到一个靶向给药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他们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更好，这种联合治病的方法也真正做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创新。
1: 嗯嗯，
0: 他们联合使用呢，敢跟西药比速度，敢跟中药比效果，比西药见效快，比中药更安全。
1: 所以我们说啊，创新才可以改变世界，创新医药也将助力国人的健康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0: 对。
1: 嗯，
0: 当然无论多么重要的创新，最好的结果呢就是这些成果要为人所用。那现在呢，代表创新医药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可以说是真正来到了大家的身边，通过他们的使用，真正会让大家的慢性病呢得到一个快速有效的治疗。
1: 对，那现在呢可以说是大家能够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同时呢，每天我们仅限50个名额，想要快速康复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此刻电话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我们不多聊了，接下来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既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

0: 制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只要大家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药费的同时，费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每个人最高申请2份，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您好。
3: 哎。
4: 感谢您的膏方啊，那个我是您的老听众了，但是呢，就那个使这膏方呢，还是属于新会员吧。
3: 好，那等于是不是赶上这个皇室药酒发放这个机会，申请到名额了？
4: 是，都申请到了。
3: 哎呦，太幸运了。啊，这次新患者也非常的多啊，有的是听节目的，有的是听老患者给介绍的。不管什么情况，我得先听听病症啊，要适合了再用它，不适合不能滥用的。
4: 是，哈，就是我呀哈，就经常就是颈动脉哈，就是疼痛，颈动两边的颈动脉，后边的颈椎，整个这一个大椎哈，都疼，腿疼。那个就是几乎现在，尤其这几个月哈，我就经常是头晕，晕晕乎乎的，就老想摔倒的那种感觉。手呢，就是拿盘拿碗哈，就有点就鸡爪型的那种，但是不是说挺厉害，就是感觉是那种形状的。行，
3: 手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感觉？手足拘挛着，筋往一块绷呢，还是说肿了？是疼的关节？
4: 不疼，就是好像有绷的感觉，
3: 经脉舒展不开。
4: 对，
3: 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57。
3: 那我问问你，这个颈动脉的两侧颈动脉疼，你做过那颈动脉的彩超没有？颈动脉什么情况？
4: 我做过彩超，做过什么的？他们就说就是好像稍微有一点压迫神经，他说不碍事。
3: 不是压迫神经，是颈椎压迫神经。你颈动脉有斑块形成没有？
4: 去验去了，他说没有形成，但是很不舒服。
3: 如果说是查颈动脉的彩超，颈动脉这个地方呢还没堵了啊，但是脖梗的地方老不舒服啊。
4: 老不舒服，非常疼，尤其是最近啊，疼得挺厉害的，就是一直在贴着膏药，那个经常是晕晕沉沉的，就是老。
3: 头也这个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挺好的，血压也不高。但是呢，那个血压压差大。
3: 平常感觉到自己怕冷啊，还是怕热呢？是。
4: 太怕热了。
3: 嗯。
4: 我就老感觉的就是火烧火燎的。
3: 嗯。
4: 就老是火烧火燎的，老是，手和脚都是热的。
3: 感觉这种热是内热是吧？
4: 内热，经常是鼻子烂呀，或者嘴角啊什么的，老是好像就是整个五脏六腑老是火大。
3: 其实这就是女同志啊，这个从更年期以后50岁以后呢，随着绝经，她肾精就不足，肾精不足了，人很冲任失调，最后就来不了月经了。她肾精越来越亏了以后啊， 就导致肾水就不够了，肾水不够了以后呢，就上。

0: 阳的火就比较盛了，心火比较盛，爱焦虑，脾胃之火比较盛。
1: 焦虑，
0: 因此呢，
1: 是
0: 肾精
1: 哇，
0: 不足了以后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肝血就不足了，因为肾藏精，肝藏血啊，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这个时候呢，
1: 是。
0: 他肝血不够用了以后呢，肝藏血，血养精呐，静脉就挛缩，那个手呢，感觉不由自主呢，静脉出现挛缩的情况。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大椎这儿疼啊，其实都跟你的肝肾不足、肾里藏不住精、
1: 肝
0: 肝里
1: 肾
0: 藏
1: 不
0: 不住
1: 足，
0: 血的密切相关。这个时
1: 是
0: 候呢，用
1: 我
0: 黄
1: 听，
0: 氏膏方这种膏滋呢，滋养五脏六腑，它有11味药材养肝，10味药材温肾。养足肝血、养足肾精以后的话呢，手足拘挛呐、啊，包括呢大椎这个地方疼啊、腿疼啊、头晕这些症状呢，就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应该是。
1: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感谢您。
0: 像这种这个患者，其实呢，他肾一亏了以后，后天这本脾也会受到影响。而黄氏药酒呢，
1: 脾不好，
0: 脾不好呢，黄氏药酒呢，全称叫黄氏健脾壮阳药酒嘛，既有健脾的作用，还有温肾的作用。其实这个时候好调理，用黄氏膏方，尤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免费能配合这个黄氏药酒调理的话呢，很快就调过来了。你非得说
1: 太
0: 养成
1: 好
0: 大
1: 了，
0: 病了以后呢，你说再治，那就麻烦了。
1: 是杨老师，感谢您，感谢您的特班队，确确实实是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特别特别感动。
0: 不用
1: 虽然
0: 客
1: 没
0: 气，
1: 有吃到膏方，但是就跟吃到膏方一样的那种感觉，在心里受到了
0: 经常
1: 关
0: 听节
1: 怀
0: 目的
1: 了。
0: 老听众啊，其实呢，你经常关注我的节目，就一家人了。你能够感受到了我们这份真心的给老百姓服务的这份的真心所在。
1: 是的，我感觉到特别温暖，感
0: 哎，在
1: 谢
0: 家
1: 特
0: 等
1: 班
0: 着
1: 队
0: 吧，他
1: 的
0: 排
1: 工
0: 着
1: 作
0: 号
1: 人
0: 给
1: 员。
0: 发放药品的，拿到药以后第一时间用。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祝
1: 好，
0: 你们。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
1: 哎，好的。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师您好，
0: 哎，
3: 我们药已经都来到了，买都到邮到这儿了。
0: 黄氏药酒、黄氏膏方都收到了，参加上这个活动了是吧？
3: 参加上了，
0: 哎呦，那得恭喜你，太好了！
3: 我听着您的广播，我当我下午我就打了电话了。
0: 你订得着的人，你就拿得着啊。很多人
3: 啊，
0: 这
3: 我
0: 两天连续打好
3: 感
0: 几
3: 谢
0: 天
3: 咱
0: 电
3: 那
0: 话了，还
3: 个。
0: 打不进来，订不上呢。
3: 是，我不专天天听嘛，我一天都不落。
0: 是以
3: 哦，
0: 前
3: 那
0: 就
3: 个，
0: 用
3: 我
0: 过
3: 跟
0: 药
3: 您
0: 的患
3: 说
0: 者
3: 说
0: 还？
3: 我们的病情啊。
0: 您说。
3: 我记得我打小我就是气管炎，我气管不好啊，脾胃不好，就说我还有心脏病，我这嗓子呢还有点卡，我猜也是食道有毛病。我打吃了咱家膏方以后嘛，我这个毛病一直到现在没犯，现在已经就彻底了。咱这药可是真好。我打年轻嘛，我就失眠，我不耐睡觉。我现在嘛，我9点准时睡觉，我一
0: 把你
3: 觉睡到4点半到5点。
0: 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把几十年的一个睡眠不太好这个毛病呢调整过来了。你看这多好。
3: 您不是不太好啊，是一点都不行啊！就说我这睡觉，我每天睡觉嘛，我都犯愁，我一定晚上我就害怕，累得慌啊！
0: 现在用黄氏
3: 就
0: 膏方，
3: 说呀，
0: 这个不用担心了吧？
3: 我这回我什么都不担心了，我有您给我们保驾护航，我一切我都不怕了，
0: 哈哈哈！再有一个，那个心
3: 是
0: 脏、
3: 吗？
0: 肠胃这些方面怎么样？
3: 我这个已经都行了，现在这个排便的嘛的都挺正常的了。
0: 你原来排便是什么情况？
3: 嗨，我前排排便，他排的少啊，他老排，我少，我这人就好像人家一看见我以后就跟个骷髅似的。其实我是哪儿都不疼，都说原来，他不是四肢无力的那种感觉。就说我打吃了咱这膏方啊，我长了4斤肉了。
0: 已经长肉了，人的，骨瘦如柴的，吃什么也不长肉。这种患者吃了净拉了，用黄氏膏方调理，那么3个月、半年下来以后，慢慢开始长秤了，表明你身体开始复原了。
3: 对，我不是，我就那个。

0: 但是上午有劲，下午没劲儿，下午就要休息了，他是这种感觉。
1: 那你气虚吗？下午的气就跟不上了。
0: 是我现在嘛，我觉着我这劲是使不完的劲了，现在。
1: 非常好。
0: 我选择这个，我告诉你，就说那个杨老师，
1: 嗯，
0: 我这人向来不走弯路。您看，我就这么多的病，我没瞎看过。
1: 啊。
0: 就说我这么些个年，您就说我这个病这么多年，我没吃药。
1: 嗯嗯，
0: 我就把咱这个我就听进去了。
1: 嗯，
0: 您知我在什么时间听的吗？
1: 嗯，
0: 我在您讲这个李一海他那个家史的时候，我从那阵我就听了。
1: 啊，听好长时间了。
0: 我没成想啊，我成想我就把我这一夜睡觉治好了，我就心平理得了，我没成想我都好了。
1: 黄氏膏方，他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是综合性的治疗和调养的，他治的不是你单一的病症啊。
0: 是，我可有这回有咱家膏方，我可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
1: 嗯，
0: 祝您那个什么吧，您的身体健康。
1: 哎，参加上活动了，药酒也拿上了，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吧。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哎，那个我刚都说咱这个用酒的那个，再说还得谢谢咱这全队，可是真好啊，不是生亲人胜过亲人呐。
1: 这都是应该
0: 的。三个，我说三个字。
1: 哎，
0: 就说咱这个您这个咱这高方子说咱这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三颗心呐，换来病号三个好。
1: 嗯，
0: 爱心、关心、细心。
1: 嗯，
0: 我们是吃好、排好、睡好。
1: 哎呦，
0: 三个心换了三个好。
1: 你这个总结的太精辟了。
0: 这是我亲身体会。
1: 哎，
0: 我一句都不违章。哎，对，我一句都不说。
1: 能听得出来，非常感谢，这是对我们高度的一个评价了。我感谢你，同时呢，为你服务的老师都感谢你呀。
0: 对我们太关心了，就说，
1: 嗯嗯，
0: 我们这要再不配合，我们对不起您那么大岁数，天天给我们讲座。
1: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身体健康吧。
0: 哎，我谢谢您啊，您保重身体，
1: 一定的，
0: 您是我们保驾护航。
1: 好，
0: 哎，
1: 一定的，
0: 谢谢。
1: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谢谢。
1: 哎哎
0: 哎，您注意身体啊。
1: 好，好。
0: 嗯，谢谢，谢谢。
1: 哎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是杨老师啊。
1: 哎，
3: 这回这个活动我们也参加了。
1: 嗯，
3: 这个感谢这个济民可信集团的。
1: 嗯，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
3: 申请到了。
1: 哎，那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已经用了。
1: 用药多长时间呢？
3: 现在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吧。
1: 这一个多月了。
3: 一开始我用完了以后啊，我女儿也用了。
1: 嗯嗯。你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呀，我一开始啊，颈椎特别疼，后来发现咱这个讲这个特别好，我就买了3圈试试，一试还真管用，不疼了。
1: 嗯嗯。
3: 我一看这个是真不错。
1: 吃了3瓶下来，那个颈椎就疼痛就开始缓解了。
3: 哎，不疼了。
1: 颈椎病有多少年了？
3: 有十好几年了，
1: 十几年的颈椎病了。
3: 对，我这个其实我最主要的是还有好几种病了，那个我心脏也不好，
1: 嗯，
3: 血压也高，
1: 嗯，
3: 是颈椎也不好，
1: 嗯，
3: 这个血脂也高，
1: 嗯，
3: 我一看这个什么一病多治，这个病挺好的。
1: 哎，一病同源治啊，只要你正合适合，确实用这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同时对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进行一个调理，这是它的优势。
3: 哦，对。
1: 那现在这个心脏啊、血压呀、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3: 心脏哈，是我心率有点慢，现在正常了。血压是正常了。
1: 嗯嗯。
3: 血压现在正常了。
1: 那这个降压药就慢慢能减它了。
3: 我现在已经停了。
1: 完全停了吧，降压药？
3: 停了，完全停了。
1: 啊，吃几年的降压药就停了呢？
3: 好，20来年的血压。
1: 那吃。

0: 这时间要少了说也得十几年了吧？
1: 对，
0: 啊，这想也没想到，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了，最后能停了它了。
1: 对对，一点点减下来的，
0: 很好，
1: 挺好，这高仿不错。
0: 尤其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心动过缓，像是这种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何不用颈椎呀、血脂高啊这种病症？那么用黄氏膏方，这次特别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把黄氏药酒争取到了，这个好处非常的多。咱们大家都知道，平常啊说喝点白酒，尤其那酒量小的人，喝点这个白酒以后的话呢，这心噔噔噔噔的感觉就跳得快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心动过缓的患者，你心脏有毛病的患者，你用这个黄氏药酒的话呢，它有你心动过缓、心跳的慢的原因在哪？叫心阳不振。就是心脏的阳气提振不起来了，心的动力不足了，所以说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用黄氏膏方有八味药材养心的，补心气、养心血。那么再用黄氏药酒里面这十几味的药材呢，提振心阳，把心脏的阳气就能够提振起来了。阳气一足了以后啊，心脏的动力是不是就更足了？
1: 对。
0: 这样你心跳慢的这种患者，心率缓的这种患者，把黄氏药酒每次呢，大约5毫升左右。男同志有的可以用到8毫升左右，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每次温开水调开了送下。你这个心率慢的问题呀，包括你血脂高的问题啊，包括你的颈椎，比单用黄氏膏方这个效果要来得快得多。非常好，这次活动参加值了。你这个用黄氏药酒就是非常对症的，非常适应症的。
1: 好嘞，谢谢了。
0: 姑娘大概是什么情况？
1: 我们姑娘是嘛的？她原来一直老咳嗽，老治去，治了猫，我就觉得快猫一年了，也不管用，躺那玩意没少喝。我说你尝尝我这个试试行吗？哎，没想到哎，有半个来月吧，不咳嗽了。
0: 姑娘多大岁数？
1: 39了。
0: 她那个咳嗽是什么干咳呢，还是有痰呢？
1: 干咳，咳着咳着老干，先好了，先咳嗽现在没有了。
0: 咳咳咳，老咳，咳了多长时间？咳一年来的时间？
1: 时间可不短了，又
0: 那也没少看吧。
1: 我可没少看，一直喝糖药嘛，就一直不管
0: 你
1: 用。
0: 看，那他这种情况呢，患者用黄氏膏方，这次参加上黄氏药酒了，爷俩都一起用，单用黄氏膏方，他那么好，那咳嗽都好了。你再把这个黄氏药酒加上他这个姑娘这个病症呢，他一定是好得更快。
1: 他这个酒一次配几克？
0: 他这个年轻人有个3到5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好。
0: 你有5到8毫升。
1: 好嘞。
0: 活动也参加上了，这么好，那没参加上的干着急啊，这两天参加不上了，人家马上就结束了，那参加上就别着急了。
1: 哎，好，
0: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的了，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先感谢您啊，谢谢您帮我们联系到药酒啊。
0: 别客气，自己争取到申请到黄氏药酒了吗？
3: 申请到了，申请到了。
0: 哎，那就好。
3: 嗯。
0: 因为有些地区黄氏药酒呢已经发完了，自己要申请到了以后呢就放心吧。
3: 我用咱这个黄氏膏方用了半年左右。
0: 已经用黄氏膏方吃半年的患者了。
3: 啊，对。
0: 这半年用下来有哪些体会？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哈就是有点那个心肌缺血，就这种情况。反打用咱这个药以后哈，心里头那阵就一阵阵的，他不就是心肌缺血有点不舒服嘛，到一阵阵难受。反正这种状况就是慢慢减轻。
0: 原来那个心的老是怎么感觉呢？心慌呢，还是憋闷呢？是怎么难受？
3: 胸前这块就是堵得慌，就不想吃东西。哎呀，心情也不好，反正用上以后哈，就慢慢减轻了，反正到现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再一个，我这个右手的腱鞘了嘛，这是前几天我一

0: 发小拧毛巾不疼了。哎，我说，哎，这等于就是喝这药可能管事儿了呗。原来拧毛巾特别疼，我前些日子还特别试试，我一拧还可以，哦，不疼了。见效，这点见效，
1: 原来有见效也。

0: 体会到了。
1: 哎，对，这是不意外惊喜吗？
0: 对，很多患者几乎用他的都有这种的意外惊喜的啊。你比如说吃的吃的白头发变黑的，老年斑不见的，这种情况很多。原来呢直不起腰的，现在能直起腰的。尤其是把黄氏药酒这次申请到了配合上来，把黄氏药酒加上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加那么3到5毫升左右。
1: 哦，3到5毫升。
0: 每次把3到5毫升的黄氏药酒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1: 哦哦。
0: 再有你那个腱鞘炎反复发作那个地方啊，你可以外抹一点。
1: 哦哦哦。
0: 把黄氏药酒外抹，一天一来那么2次就行。配合起来治疗的话。
1: 我现在我的腱鞘一点也不疼了。
0: 一点也没感觉倦了是吧？
1: 嗯，
0: 那还是要巩固一段时间，给他每天外抹一点，维护起来呢，他就恢复得更快了。
1: 哦，好好。
0: 哎，慢性炎症刺激时间久了，药治就给他治利索了。申请到
1: 了，
0: 拿到药酒了没有？现在？
1: 我申请完了。
0: 申请完了。
1: 给我配送了，快了。
0: 好，那就等着就行了，排着号给配送的。
1: 哎哎。
0: 申请到就放心吧，那肯定有咱们的份了。没申请到的人就要抓点紧了，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了六了，没了。
1: 是吧？
0: 哎，
1: 再一个杨老师，我问一下，我老伴儿哈，他就有点那个颈椎，他这个他有时候一犯颈椎就有点晕嘛的，他这个用咱药酒也可以吧？
0: 用黄氏膏方，用黄氏药酒，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很快呀，确实可以。
1: 行，
0: 对，
1: 我也让他用上。
0: 哎，用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他的可能比你的好得快。
1: 哦，
0: 你让他用可以用。
1: 行哈。也用到3到5毫升。
0: 他用5毫升、8毫升左右，可男同志一般用5毫升、8毫升应该没问题。
1: 哦，行。
0: 然后呢，把黄氏膏方照着15克左右吃。
1: 好，
0: 那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恭喜你们，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再次感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你给我开班啊，你这，
0: 别客气，老爷子，我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老这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轻松的解答问题。
3: 好，谢谢您吧。
0: 您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啊，吃了一个半月了吧？
0: 用了一个半月了。
3: 啊。
0: 嗯。
3: 原来呀，我得过脑梗。
0: 嗯。
3: 原来晕。不能摇头都不行，
0: 摇摇头都感觉晕得厉害。
3: 哎，对，
0: 嗯，
3: 哎，吃了药以后呢，吃了有1个礼拜，
0: 嗯，
3: 我发现头不晕了，
0: 嗯，
3: 挺好的。
0: 用了1个礼拜头就不晕了。
3: 哎，
0: 你看，把血管堵的地方。
3: 再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原来特别板，是吧？对，哎，吃累了也感到轻松了，
0: 嗯，
3: 还挺好。
0: 感觉后脖梗的不板不硬了，
3: 哎，不板不硬了，对
0: 啊，
3: 能看两边左右能看了，
0: 哎，
3: 左右看都看不了，
0: 哎，
3: 这走道啊，有时候溜下，
0: 嗯，
3: 这小区里边，简直都行，看两边看不了，不敢看，对
0: 啊，现在能够起码呢，这个扭头呢两边能看一看，
3: 哎，对，干扭头了，
0: 哎，你看。啊，这颈椎病的患者、腰椎病的病人，头晕呐、迷糊、走路脚底下轻飘飘的，这个用黄氏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了。
3: 哎，挺好。
0: 别的方面，睡眠呐、饮食呀，怎么样？
3: 睡眠也行，原来便秘也行。
0: 睡眠也好了。
3: 是吧？原来
0: 睡眠也好。
3: 睡觉，要2-3小时就醒一回。
0: 嗯。
3: 就不好，再入睡不好，不入睡了。
0: 嗯。
3: 现在呢，弄个。4个半小时，
0: 嗯，
3: 5个小时休息会，
0: 嗯，
3: 而且还能再睡，
0: 嗯，睡觉也好了，
3: 哎，睡觉也好了。
0: 小便呢，原来是什么情况？
3: 原来便多，
0: 嗯，
3: 啊，一宿啊得5-6回，
0: 嗯，
3: 啊，现在呢，一宿2回、3回。

0: 最多三回。
1: 啊。
0: 啊。而且不低拉子，也不怎么低了。
1: 嗯。
0: 原来低了，枯燥都松弛了。
1: 对。
0: 现在没时候了。
1: 嗯
0: 嗯。
1: 小便好了。
0: 对。
1: 你看。这一段时间感觉精气神也比原来坚强吧？
0: 哎，对。
1: 嗯。
0: 您听我说话。
1: 嗯。这就是我们讲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病症适合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症，同时治多种老慢病。老爷子，这两天人家开始发放这个预约皇室药酒了，自己听到了没有？报了名没？
0: 听到了。
1: 脑梗的患者呀，包括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病人呢、啊，等等的这些患者，糖尿病的，我们用皇室药酒，把皇室膏方、引药、归经配合起来，这个病要好得快得多。
0: 对。
1: 那、就可以达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效果。
0: 各加五克行哈、啊。
1: 对，加五克左右就差不多。
0: 啊，跟那个三七一块喝，
1: 能掺在一起
0: 啊？那行啊，那行。
1: 嗯，我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
0: 啊，
1: 好，再见。
0: 啊，谢，再见，谢谢您。
1: 哎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您好。
3: 跟您通上话，我们太高兴了。
1: 哎。
3: 啊，谢谢您啊，咱也
1: 别客气。
3: 那个替您可信的药业，我那个订上了、
1: 嗯，
3: 谢谢您了，为我们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1: 嗯、这都是应该的。
3: 啊，对，而且您这个带领的这个团队也太伟大了，我觉得您干的这事业也太伟大了、
1: 嗯、
3: 因为什么呢，让更多患病的患者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的团队，谢谢您的这个老师们为我们。
1: 不用客气，不管怎么说，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皇室药酒，不少的患者争取到申请到了，比什么都强。你看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到现在还没申请上，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呢。确实有些人呢可能最终也申请不上这个名额了，咱们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3: 是，所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1: 啊，
3: 啊，过两天这个膏方就能给我送到家。
1: 啊，订好了就不用担心了，都给留下了、啊、那就放心吧。
3: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就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喝咱那个膏方，我就现在喝到第15个月了。
1: 嗯嗯
3: 啊，从一直跟您就是走到现在。
1: 嗯，
3: 我以前好多的疾病、
1: 嗯、
3: 就是明的和暗的，就是不知道的疾病，嗯，在不觉不知中都好了。
1: 嗯，
3: 那我有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我就是这个嗝气特别多、
1: 嗯、
3: 哎呀，不知道这一股气一上来呀，哎呀，堵得你那个难受，我说不上来，那个四处都串的那么难受。可是喝完这膏方以后呢，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3: 啊，睡眠质量也特别好，这一觉睡到天亮6-7个小时，而且是深睡眠。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个心慌，心慌改善的特别好。以前啊就是刷个碗在那站着，您说费多也不费劲吧，站那刷个碗，就这心脏啊就好像那
1: 就突突突突跳的受不了了。
3: 对对，都揪到一块儿啊，就是说有嗓子眼儿，要没嗓子眼儿啊都能跳出来那种感觉。哎呀，那个难受啊，
1: 太遭罪了、
3: 哎、对，没错，你说现在嘛、
1: 嗯、
3: 没有那感觉了、
1: 嗯、
3: 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心脏也特别舒服了，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
1: 嗯、
3: 啊，我现在唯一就是说在想让您给我调理的就是说嘛呢，
1: 嗯
3: 我就是也没瘦，我现在这个还有一个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是嘛呢，我现在吃的多了。
1: 嗯，
3: 不像以前就这一个豆包啊，吃好几顿儿、
1: 嗯。
3: 我现在呀，我这一顿我这一个豆包我能吃下去，而且我还喝点奶，吃个鸡蛋、
1: 嗯。
3: 哎呀，现在我饭量特别好。
1: 那能吃能喝的，这上了岁数，全靠这口饭呢，全靠这一觉呢，吃好了睡好了，免疫功能就高啊。
3: 对，所以说呢，我想我要是照这样吃的话，我身体的体重我可能也是在增加吧。我
1: 那一定是
3: 二十多斤，
1: 他慢慢的。

0: 慢慢的肯定会身体复原了以后呢，就会长肉了。
1: 啊，那就太好了！我是和他刚放的时候，我就是恨不得我能长点肉，长点肉，我就是说。
0: 那你这一次这个黄氏药酒啊，你慢慢就开始，你配合它以后呢，你一定会长秤的。为什么？
1: 哦。
0: 黄氏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你现在呢吃的饭量增加了，表明胃气开始足了，有饥饿感了，食欲开始提高了。但是脾的运化功能弱，就是这食物进去以后呢，大多数的东西吸收不了多少。用老百姓的话讲，吃了惊排了，所以说他就不长秤了。而且呢，原来的这个身体有了病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先把元气亏的元气补起来，才能长肉的。因此，用了黄氏健脾壮阳药酒，它本身有健脾的作用，非常的好。脾的功能越好，将来这胃里面容纳这些食物就能够营养吸收了。慢慢的，你把它配合上一个月、俩月，你看看，你开始就长秤了。
1: 啊，是，你看这个药酒，我买到这样，我就心里就放心了。那您说我怎么个？那个跟那膏方配比喝，
0: 跟黄氏膏方，你黄氏膏方用多少克？现在
1: 15克，
0: 15克，你药酒先用5克就行。
1: 哦，5克是咱那个小量杯的一个。
0: 拿那个小量杯量一下子，5克呢，兑在黄氏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行了。
1: 嚯，太好了，
0: 哎，
1: 这都是您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呀，啊！
0: 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一定会尽力的给大家争取这种福利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就跟着您一直走下去，养老。那也祝愿您身体健康，永远为我们保驾护航，为我们
0: 感谢感谢
1: 健康，哎，
0: 申请上黄氏药酒了，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养老啊。
0: 好，
1: 好
0: 的，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现在呢，可以说是大家能够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同时呢，每天我们仅限50个名额，想要快速康复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啊，就是您对我们老年人呢给我们那个制作的这些药啊，我们相当相当的感谢您。
0: 哎呦，
3: 您等于又给了我们一次生命。
0: 别客气。
3: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就简单说，因为您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也在2014年的时候，我突然间晕完以后我就输液，输完液以后，我这肛门疼的比这个生孩子还厉害了，就没办法。后来那医院里就给我麻药针打麻药，或是那凡医药接手就得打麻药。我中药西药什么药都吃了，每天要接手了，就说一大困难。我说我告诉您吧，我血压高，心脏有病。所以后来呢，听到您这个讲座，自己呢感觉挺好。今年我就吃了您这药，吃俩月，可是我吃药的第二天，哎呀，我就感觉呀特别好，接大便呢特别痛快。而且这个形状也特别好，我这俩月呀，我没受罪，我全说这第一个接大便，我过去生中药西药什么都吃了，吃了可是有时接不下来，就掏了，就别说我受那罪了，我一起来我就觉着这在厕所里就得坏，这是我为嘛说呢？就是您给我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最大的希望，现在我吃了2个月的这个黄氏膏方吧，哎，这个大便呢，天天呢到7点多钟，准接又快，而且还比这好啊。啊，心里特别高兴，而且现在我吃的也不少。
0: 对，很多顽固性便秘的患者啊，一上厕所呢排不出大便来，就得灌肠，这种患者我们都治疗过，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我说你体会一下，哎，很快就有变化了。
3: 您说我特别快，我第二天一直，这都2月了，一直都特别好。
0: 你看，
3: 尤其这个黄氏药酒，我也听您讲，也听好多老同志在介绍，所以说那天刚一打电话， 我可以说，可能我您这。

0: 闲着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啊啊！我还
1: 一点都没犹豫啊！听到这消息以后，
0: 啊、
1: 赶紧就开始那、
0: 哎、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对，
0: 我跟您说，那个刘老师还特别好，态度也特别好，而且是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1: 嗯，
0: 哎，回来您也应该好好的表扬表扬他。
1: 一定会表扬他的。
0: 啊，
1: 嗯，
0: 另外。您说像我这个情况不是吗？我这个高血压呀，跟心脏病啊，现在没问题了。
1: 啊，非常好。
0: 啊、
1: 我们希望呢，
0: 啊、
1: 用了黄氏膏方的这些朋友啊，都能够有这种感觉。哎，有了它以后呢，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了。
0: 哎，晚上睡觉也不害怕。那晚上睡觉啊，不止那会儿就难受，就坏了、
1: 嗯，
0: 就那样。哎，现在心里说实在，我心里也高兴。另外，心里也有您这个保驾护航的对我们那个哎，真是我这说话比较那嘛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别客气，这次申请到黄氏药酒以后呢，早晚各3毫升左右的黄氏药酒，
0: 拿那个小塑料杯。
1: 小塑料杯，而且那个黄氏药酒那个杯盖呢，本身就是一个小量杯、小容器。
0: 哦，那个我搁多少？
1: 一杯盖15毫升，你每次呢用1/5就差不多。
0: 哦，3毫升。
1: 哎，3毫升，你兑在那黄氏膏方里面，你送下去、哎，比你现在单用黄氏膏方还要快。
0: 太
1: 好吧，
0: 您是老年人的最大的支撑。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
6: 是的，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阜源北站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晴，14到30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4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5到28度；丽江站晴，14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
3: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

0: 来支持，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0: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了。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5月20号啊，一个有爱的日子啊。有人说今天是我爱你，有人说是我爱吃。
0: 所以今天无论是爱你还是爱吃呢，希望把这个有爱的日子可以延续下去，带给你今天的好心情。
1: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待会也会说说看啊，我们帮各位呢传情达意啊，对各位啊心里面想的那个人，爱的那个人说句什么样的话，你可以随便说，我们帮你传达，像点歌一样给他点出去。
0: 好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无论是88.7还是97听节目，都加入91.8的公众号，我们统一在这个公众号里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公众号的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啊，只要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好嘞，首先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啊，爱要从生活开始，先来关爱一下大家的身体，说说吃的那些事儿吧。
0: 来说说头发的事情。现在呢，大家对于头发是越来越重视了，无论是变白还是变少，都是特别糟心的一件事儿。那么来关注一下浙江省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说，当人体缺少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的 B12、叶酸、锌、铁，会导致头发的黑色素无法合成，那么白头发容易提前报道，越长越多。
1: 所以呢，长白头发不是说你太老了太累了，而是说是不是吃的有一些不对呀？那长白头发应该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慢慢的补它就能够变黑呢？第一，蛋白质。想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呢，建议大家每天要吃一个鸡蛋、一包牛奶、掌心大小的一包瘦肉，还有25克的大豆，相当于5个麻将块大小的豆腐，或者是一掌心的鱼肉，或者是谷薯类，250到400克蛋白质要补够了。
0: 另外是 B 族的维生素。B 族维生素在杂粮、什么杂豆还有动物内脏当中的含量是较为丰富的。那么建议啊，杂粮杂豆呢占到你主食的1/3，每个月要吃2到3次的动物内脏。很多人说，哎呀，动物内脏吃完以后这样高那样高，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你不会吃那么多的，每次25克左右就吃一点儿，
1: 对，
0: 吃那么2-3片，吃个肝脏呀什么的，其实能够相应的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我们又不是野猪，吃那么多，人说吃到第56个鸡蛋才会胆固醇超标，谁能够吃到56个呀？所以放心吃啊。再者呢，第三是某些微量元素。黑色素呢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之下，经过10多个步骤来形成的。而铜、锌这些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酪氨酸酶的活性，这些微量元素的供应不足呢，就可能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吃一些补剂就可以了。
0: 所以啊，这个白头发会多见于经常吃素食的人，建议大家啊，饮食一定要均衡，不要经常吃素，减肥也不能图快。
1: 对，白头发啊，这个白了之后呢，别着急染，先看看是不是缺营养元素了。说到吃呢，夏天啊，我们的初夏的荔枝上市了，我们来看一下荔枝的含金量。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随着早熟品种的大量上市啊，不少地方的荔枝价格也开始下降。不光呢风味好，还具有多种作用的荔枝，它里面有很多的有机酸，能够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营养元素呢。
0: 研究显示，荔枝当中有2种营养素的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其中每100克荔枝的果肉当中啊，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维 C 的含量是橙子的1.2倍，而钾的含量是苹果的2倍。
1: 哎呀，这个说到这个新闻，感觉但是荔枝吃多了上火是真的啊，它营养太多了太足了，
0: 所以还是那句话，
1: 就咳嗽了。
0: 任何东西适可而止，适可而止。还有一种方法呢，如果比如说你单吃荔枝太上火，那么你把它煮了吃，可能效果会更好。
1: 那煮什么呢？煮鸡。初夏啊，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荔枝迎来了成熟季，当地群众呢就把新鲜的荔枝与农家的土鸡同煮，让果香和肉香在文火慢炖当中慢慢的交融。
0: 荔枝去核留肉，鸡肉斩块焯水，待汤煮熟了差不多以后呢，再放入果肉，再放入红枣、枸杞、黄芪、西洋参，慢慢的提味。这个鸡汤炖完以后是醇厚温润，裹挟着一些荔枝的清甜果香，肉质软烂不腻，汤味是甘润回甘，也成为了时令餐桌上一道

0: 鲜润滋补的山野风味，
1: 足够有营养，就像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餐一般。也希望大家呢吃完早餐再出门一定要善待自己哦。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踏入满载着一车新鲜新闻的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开展灾害的自然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0: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
1: 截止目前，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达到6102.2万户，同比增长了5.6%。
0: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为了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的5级响应。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1: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达到6069.3亿元，惠及8223.3万人次。
0: 广西黄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1: 体育方面，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女选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成绩夺冠。
0: 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1: 社会啊，总是正能量，早间呢总是能量满满，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新的一天早安啦、啊。

0: 风吹来的沙姐。哎呀，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沙姐真是开心啊。
1: 银铃也说了，又盼到了西哥莎莎的节目啦。啊，银铃你好呀，
0: 真是有眼光啊，铃子。铃子是吧，
1: 他说这个520的祝福呢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谢谢银铃。
0: 好的，对各位听友有句什么样的话说呢，我就带银铃说吧。五月，五月，你就栽在我手里吧。
1: 五月，你今天出门晚了吗？为什么还没收到你的信息？
0: 趁他还没来，我先帮他送祝福了。
1: 就是背后蛐蛐人一定不能被他听到。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是5月20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挂念的那个人啊？想要对他说点什么话呢？我们像点歌一样的把他点出来。
1: 今天呢，就帮您传情达意了，这个架起一个空中的桥梁。当然呢，不负责找对象哈，只负责帮您表达心意。
0: 是的啊，在一年一度5月20号的这个日子，
1: 一个人为制造的纪念日里，
0: 一个人。为制造的心梗的纪念日里，那大家对自己的前任有什么话说呢？
1: 你找事儿呢？
0: 可以关注宽微 FM918晚安了。戏曲展现千。

0: 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4: Morning， 各位早7点19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诗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月二十号了。520。那今天呢，想问一下大家对大家啊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最爱的是谁啊？
5: 你怎么又改了？你这变来变去的，
4: 就是这么直性子啊，随意。
5: 太不严谨了。
4: 好，
5: 在爱的面前需要严谨一些。今天我们想说说你对你爱的人想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帮你传递一下。
4: 对，可以顺便说说看，就是你最爱的是谁啊？是第几任呢？第几任的？
5: 反正你们不怕事儿大的，不嫌事儿大的，咱们也不介意帮您在
4: 对吧？
5: 拱火一把啊！
4: 对，
5: 反正得罪人挑拨的事儿啊，我西哥特别擅长，一点不谦虚。
4: 这是寻求真爱吗？如果啊，媳妇儿坐在你的身边，没关系，你大胆的说出来，你最爱的是前任，让他有点危机感。会加倍的爱，
5: 难道不是下一个更乖吗？
4: 对呀，这样的话呢，媳妇儿就会加倍的疼你了，这是一出阳谋啊，是吧？
5: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
4: 好的，大家有什么话呢？说出来，我们帮您传情达意了啊。
5: 好，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资讯，来说一说下雨天为什么睡觉格外香。
4: 热的烦躁呢，下下雨就好了。下雨天确实啊，更容易睡觉更香，因为雨声的频率啊，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呢，被称为白噪音。白噪音会使我们人类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呢，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在睡觉的时候，雨天堪称是天然的催眠曲。刷啦刷啦刷啦，这么一下，多雨多云的天气之下呢，太阳被乌云遮盖，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觉到疲惫呢。
5: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就回到 long long ago， 就很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啊住在洞穴或者茅草屋，就当他们睡觉的时候就非常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大家就可以放松啦，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
4: 啊。
5: 那么经过进化以后呢，人类就将这种潜意识的保护留了下来，所以在阴雨天的时候，本能的会出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放松状态
4: 啊。一下雨不会有野兽？不是一下雨蛇就来了吗？
5: 蛇和老虎比起来，蛇小 case
4: 哦。蛇是毛毛雨是吧？
5: 对
4: 哦，原来
5: 蛇打得过，
4: 蛇打得过
5: 老虎不一定打得过。
4: 不是，这老虎呢过来一嘴就没了，但蛇咬住呢，你还能走5步。
5: 那5步蛇呀？
4: 您就说，人类啊，最早的计步器啊，
5: 就5步蛇。
4: 5步蛇，哎呀，下雨天睡得倒是好了，但是呢，如果现在我们当代人刷视频太多了，短视频太多的话，也睡不好，因为呢，每次刷短视频都感觉到大脑在强制的加班，比专注时更累，您知道吗？
5: 短视频伤脑，是因为它在大脑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来跳去，就一会儿刷到搞笑的，一会儿是历史的，一会儿是美食的，一会儿是养生的，一会儿是八卦的，轮番出现。那么每一次

0: 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
1: 哦、
0: 理解一个全新的语境，重新开始集中注意力。所以这种强制刷新啊，比专注一件事情呢更加的费精力。所以啊，您刷视频的时候以为在休息，其实在让大脑加班。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长期刷下去呢注意力会涣散。特别是小朋友，不要让小朋友去刷抖音，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内容太多太杂了，像他们吃东西一样，啥都吸收不好。
0: 当然这有一个重点来了，那么如果你要注意力集中，那么你就只刷一种内容的视频，
1: 没有养生的就
0: 只刷养生、就刷养生的。
1: 然后小朋友模式有那个青少年模式，上面全是一些知识点，然后会有一些趣味实验，
0: 然后知识就刷一种，刷物理就物理、
1: 嗯、
0: 刷化学就化学、
1: 嗯、
0: 不要一会儿英语一会儿物理一会儿数学一会儿语文，
1: 哎，
0: 你就累了然后就困了。
1: 我发现一个至尊的道理啊，世间万事万物呢都是相通的，感情大抵也是如此。对小林啊，对小静啊，对那个 Kevin Lily 啊，你都一人刷一点啊，就是都对他们有一点暧昧，你没法集中精力。
0: 西哥这么忙
1: 是吧，
0: 随便扳扳指头数出七八个
1: 这不是
0: 你也是个高精力人群啊。
1: 没有，这叫专一，就是只专一那些我
0: 七八个
1: 专一那些我喜欢的，只专注于我喜欢的，好不喜欢的我不专注。
0: 所以啊，你这脑子真好使。
1: 哎呀，说到这个脑子好使啊，大家玩手机一定要多注意了，玩手机多了，玩多了会使人心智游离啊，就很多人无意识的玩手机，其实对心智非常不好。
0: 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网的刊文指出，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者呢会频繁出现这种青年痴呆的现象。
1: 哪些症状呢？
0: 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精神恍惚。就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出现觉得，哎呀，我最近这个脑子不太好使、
1: 嗯、
0: 就越来越普遍了。其实啊，很多人调侃自己说青年痴呆，说的就是这个原因了。
1: 为什么呢？手机啊虽然方便，但是它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和刚才我们说刷视频是一样的，每隔几秒钟就会有新的刺激跳出来，这秒钟还勾着物呢，下一秒钟啪跳出来，哎，你说就是新的短视频来了，消息来了，然后又什么杂七杂八的消息，大脑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跳跃，久而久之呢，大脑习惯了游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某一件事物。
0: 所以呢，经常玩手机让脑子变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的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就每天啊花5到10分钟静坐，将注意力呢锚定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就赶紧把它拉回来。研究表明啊，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够增强前额叶对注意力的控制，减少走神的频率。
1: 嗯，脑子累呢，不如啊放松下来去看看电影。现在我发现就是短视频里面的很多内容，它会讲解电影，3-5分钟把一部电影讲完了之后，我们很难静下心来看一部长达120分钟那种长电影了。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一般不看5分钟讲电影。
1: 哦，你看一下，很爽的。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觉得看电影真太长了。
0: 其实就像你说的，你会失去一种思考的能力
1: 啊。
0: 你习惯于别人把一些观点和价值输入给你的时候，你自己就失去这种能力了。就像每次喝那个玉米糊糊，
1: 嗯，
0: 真的给你一整个的玉米棒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吃了，失去了咀嚼的能力了、
1: 嗯。我发现它有点像吃东西一样，就是虽然一开始呢就感觉很爽，就是
0: 像喝果汁一样，
1: 3-5分钟，对，3-5分钟，咔一下子
0: 酸酸甜甜，好爽，
1: 就看完了一部电影。但是实际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很累，但你就是很高度精神集中这种情绪状态。我们应该像吃饭一样慢慢吃，对吧？
0: 细嚼慢咽，就是该嚼的，你该有的牙齿的这个咀嚼的能力啊，你还是要锻炼它，你不能完全就
1: 味道。
0: 是的，
1: 嗯，不应该说直接是你囫囵吞枣一下下去了。那么脑子累了呢，说到看电影这个事儿啊，春节档有一部电影呢成为票房的黑马，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据说它现在已经打破了10项记录了，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呢？
0: 它的这10项记录包括了2026年家庭票房观影人次的冠军，内地影史爱情片的单日总场次的冠军，2026年爱情片内地的票房冠军等等。它的票房远远高出同期排名第二的《呼啸山 山庄3945.4万元的票房。
1: 此外呢，给阿妈的情书呢微博账号消息啊，上周末的两天他们已经票房均破

0: 亿了啊，同时成为了今年春节档以后首部单日票房破亿的电影。我记得5月1号的时候啊，很多知名导演呢都走进了影院，说恳求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现在的电影吧。但是大家呢都被当年那些所谓的烂片，那些减肥烂片，动辄50亿的减肥烂片，然后呢都伤怕了，都不去了。所以这种小成本但是用心的制作还是能够抚慰人心。
1: 除了电影市场回暖以外呢，博物馆啊也特别的火爆。那么在国际博物馆日还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5月18号呢，2026中国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的接待观众15.6亿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2: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式对公众开放。据国家文物局介绍，14/57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请路况小伙伴说说此时城区的道路情况。早上好。
4: 好的，沙姐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那这一时段呢，整体的路况还是不错的，最热闹的是各个中学的周边。首先呢，看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是有600米左右的车多环形，平均的速度不到4公里每小时。那附近的莲花池正街、北门街学校周边也是双向车多环形的，这附近的学校比较集中，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啊，加上早高峰上班的车流，车行缓慢。另外呢，主城区川津路、龙泉路、北京路、关南大道、寻津街、人民西路的车流量也开始增大了。二环快速系统几个节点要特别的留意，大石营立交当前是缓行的路段，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二环上的汇合口，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容易排队。尤其呢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都挤在一块了，建议大家提前从北辰大道春津路出口分流，不要到了路口才急急忙忙的变道。进出城高速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从广威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出城方向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大。那从城贡到主城的朋友，这会儿如果走昆玉高速进城要预留时间。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环形的，这个点呢学校周边是最热闹的，送娃的朋友一定靠有停稳了再让小朋友下车，别让孩子在路中间跑哈。那不送娃的朋友呢，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那一段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关节弹响是很多人运动后都会发生的问题，有的人觉得啊，活动关节咔咔响两声还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哎，可能是关节出问题了。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关节弹响是临床患者常常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关节外和关节内两种不同的原因。

0: 关节外常见筋膜炎和肌腱摩擦，如果出现了劳损，我们的筋膜就会增厚导致发炎，一活动身体就能听到全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的人一动手指脚趾关节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一类主要是肌腱在骨头表面摩擦发出的弹响。关节内的原因就很多了，包括关节软骨摩擦、骨头水肿、关节先天发育异常，比如膝关节的盘状半月板。那么对于这种关节弹响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呢？我们的原则就是无不适的关节症状无需处理，生活中不要故意去诱发这个声音就好。如果一动关节又痛又响，就需要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欢迎各位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5月20日了，是一个心梗里面最有爱的日子。
8: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平台上呢，也给大家免费开通了一个传情达意的机会啊！你可以送祝福、送心愿给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包括朋友、同事、亲人都可以。比如像 Cici。CC 说，今天520，我有两个同事和一个好朋友都是今天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你们二位快乐呀。
7: 好的，啊，
8: 谢谢 CC。
7: 好的。哎，今天生日还挺有意思的，两个人。如果心梗里面啊，是两个人都是伴侣就好了。两个人都是今天生日，然后呢，一男一女又刚好今天领了证，那就纪念日都在一起了，多好啊！
8: 你这媒婆体质又上升了呀！
7: 对，然后呢，可以请我主持，主持吗？我会认真。
8: 搞了半天，你是把你的产业植入在这个地方了啊？
7: 嗨，我是为大家服务嘛，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这个隐身话题
8: 你又不是免费服务，
7: 嗨，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想要
8: 钱不是货，钱是货，
7: 就是啊。
8: 所以西哥有点贵。
7: 如果呀，就是想要免费的，那我会让甲方知道便宜没好货，我会乱主持的。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哈，也可以说一说你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里回忆一下，你遇到过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
7: 好，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那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啊，说说别人的浪漫，把自己呢，给他学习学习啊。
8: 来，我们学习学习怎么吃杨梅。以前大家都说
7: 学习先吃醋吧，
8: 先吃醋
7: 酸的。
8: 这事儿不大好吧？
7: 杨梅
8: 是西哥教的，
7: 没关系，杨梅也是酸的。我们说吃杨梅。
8: 哎，你说酸这事儿哈，那就说对了，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杨梅是酸的，所以最近新闻曝光了很多地方哈，用一些违规的添加剂来泡杨梅，里面有一种就叫做叫那个甜什么素的，就它叫
7: 阿斯巴甜。
8: 它泡完以后，这个杨梅吃上去就甜甜的，但这个添加剂是违规的。
7: 近日呢，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违禁浸泡添加剂一事儿曝光了，引发了公众对于生鲜果品的安全担忧。5月18日呢，记者走访了杭州的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受风波影响的杨梅的价格和销量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头前一天。

0: 那是七八百斤，现在只有一两百斤的销量。大号的杨梅的价格从七八十一斤也跌到了二三十一斤啊。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主要销售的是云南的杨梅，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加强了抽查，所有在售的杨梅都需要提供检测报告。不少商户表示，风波以后啊，这个福建杨梅是不进了，不吃他们的杨梅了。
0: 嘿、hey!我们要反向思维，正是这样的风波，福建杨梅现在肯定不敢打药，而且巨便宜，因为他们滞销了。我们吃的就是福建杨梅。会是这种思路，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1: 这个思路你可以给外省的朋友，对于我们云南的朋友，不需要。
0: 我们
1: 云南的杨梅又便宜又好的吃不完，
0: 哎、
1: 何必呢？
0: 就是云南本地杨梅有很多杨梅，我最喜欢的还是
1: 富民
0: 杨梅，还有一个叫冬葵杨梅，但是冬葵太甜了，没有那
1: 个。我也觉得太甜了，
0: 就是本质味
1: 道。我个人觉得吃水果一定要有果
0: 酸
1: 味，酸
0: 甜适口，
1: 一定要有果酸味。
0: 嗯、
1: 如果没有果酸味，纯甜，你吃糖得了，你吃水果干嘛呢？
0: 爱情也是大地如此，
1: 酸甜苦辣都要有。
0: 对，就是爱情只有甜的，必然事出必有妖。
1: 所以生活是复合味的、
0: 嗯，
1: 如果只是单一味道，你就像刷视频一样，时间长了你也会疲惫吗？
0: 那本地杨梅有何影响呢？记者从种植户了解，今年的杨梅呢，上市的时间比去年都稍早一些。选购杨梅时，如果发现了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拨打12345市长热线进行反映。
1: 12315来反映。近日呢，这个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是发到上海、浙江等地，那么杨梅泡水的风波也在持续的发酵。那么记者注意到，多个直播间的弹幕也被相关的舆论占满了，消费者都特别的关心，到底这个杨梅泡没泡过水，有没有泡过甜蜜素等等，这些标语啊，已经成为了经销商直接晒出的一个广告语，同时也要晒出最新的检测报告。
0: 而目前呢，影响正在外溢到漳州以外的市场，扩及到整个杨梅的产业链。记者从多家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呢，每天现在都要抽检一到两次，甚至两到三次啊。
1: 电商平台也开始行动，那么风波发酵以后呢，有用户晒出了退款的短信截图，内容显示因为购买了这个泡过水的存在违规销售的杨梅，那么平台会为您发起退款。
0: 好了，杨梅出问题，瑞幸啊就在卖酒。我们来看一下两款含酒精的特调上线了，酒精版呢要加2块钱，而且只能到店自提，不能开车喝，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近日呢，瑞幸在全国门店上线了两款最新的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叫做可可维也纳和绯色月光啊。这两款呢，它都是355毫升的规格，酒精度是标明了小于0.5，那么它含一些什么伦敦的甘味金酒，什么不含酒精版的是13.9，含酒精的是15.9，反正大家就根据你的喜好去感受吧。
0: 根据国家饮料酒数类的分类标准呢，酒精类酒精度啊在5%以上的酒精饮料呢被定义为饮料酒，因此呢这两款新品啊将按酒类进行管理，仅支持线下到店自提，因为呢店员要看是不是未成年人来买的，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进行销售啊。提示大家，各位家长呢也要告诉孩子说，哎，不要特别去尝试啊，因为毕竟还是小朋友，是不可以饮酒的哟。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TVB 的事情。那么近日呢，宣布了香港知名艺人马俊伟将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董事会的副主席以及联席行政总裁相关任命5月20号起正式生效。
0: 恒盛集团的公告啊，马俊伟啊就是演
1: 韦小宝里面的皇帝，
0: 对，皇帝那个人啊，现年的54岁了。他在企业管理、媒体、创意艺术和品牌策划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公告披露呢，他的年薪呢是252万港元。公开资料也显示，恒生集团在2014年港交所上市，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营销、销售和针对主要儿童的保健品，其中恒生为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
1: 明星转型转得很快啊，转成高管了。那么华强北的艺人公司啊，也是让您发现，哎，他们做事效率也挺高的，上午出方案，下午就可以上柜台了，这速度比外卖还快。
0: 好，来看一下搞事情的华强北，上午用 AI 完成一个方案的设计，下午在华强北配齐零部件，第二天样机就能摆上柜台。记者近日发现，这种一个人加 AI 的快速制造模式，正在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

0: 盛行着。
1: 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不同的 AI 硬件产品的利润，它的差异是非常的明显。例如，百元级的 AI 眼镜和机器狗的毛利率是相当的，而部分无人机产品依托云端飞控和工模，那么毛利率可以超过。

0: 能够买到 iPhone 18的折叠屏了，太猛了。就是但凡啊，
1: 这还没上市就能买到了。
0: 人家说了，评论说了，说库克都是从这里进的货。说库克啊，刷到了今日头条才知道，哦 ，iPhone 18长这样。然后
1: 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市场呀！
0: 市场太快了，就是但凡有一点就是消息啊，或者是人家 P 的图啊，
1: 就是假的比真的跑得还快。
0: 然后华强北立刻知道出来了，库克都呆了，库克都是在。华强北才知道原来未来发布是长这样，
1: 就果然是真理还没出门，这个谣言已经满天飞了。
0: 是啊， AI 呢造硬件， AI 也在造商品图，现在网购啊得要擦亮眼，很多店铺呢连实物都没有，全靠 AI 生成一个图就骗大家下单了，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啊。
1: 对于很多整天两点一线的年轻人来说，买东西啊是一天难得的回血时间，那么睡前翻翻购物车就像给生活创造一些奔头。那么 AI 的初衷啊是让大家购物更方便，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逐渐不受控制，有的买家用 AI 生图来骗商家退款，有的商家干脆用 AI 生成的商品图来开店铺，
0: 买卖双方逐一演变成一场用魔法击败魔法的 AI 对轰。以前啊，我们最担心的套路是货不对版，托 AI 的福现在已经进化成为真假难辨了啊！不是用 AI 美化图片，而是用 AI 生成一个商品的图和信息，直接就上架了。根本以前还说我们有专门的摄影师啊，比如说你要卖一个玩偶或者卖个眼镜，你得多方位的啪啪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哎，你稍微调一下色、滤镜啊什么的之类，然后呢上到链接上。现在根本不用了，现在直接用 AI， 所以呢，这种感觉像是人家专业的说赛博鬼打墙，赛博朋克鬼打墙，
1: 真是啊，
0: 对吧？所以就是这种啊，大家还是要多小心多注意啊，不要。我现在买东西呢基本不找那种没有评价呀或者销量很差的店铺了，即便它便宜也不能买，便宜容易吃大亏。
1: 所以这个也是提示大家了，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像西哥的经验就是多看看评价，多看看它的销量，那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鉴别它是否是 AI 生成的真假，那么你只能靠一些我们能掌控的信息来判断这件事情的真伪了。
0: 好嘞，多小心多注意，感情大地也是如此。今天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聊聊看啊，大家就是你520嘛，你遇到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夏日舒适百搭，摩拳卡

0: 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来啦！
5: Morning， 各位早7点49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6: 今天是520，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你喜欢的人呢传情达意，我们就依托我们的节目啊，帮您大声的说出来。
5: 说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帮您传达吧。就是因为呢，现在老夫老妻很难在扪心自问呢，或者坐下来缓缓的像当年你们坐在珊瑚山川河边，对吧，花前月下说一些浪漫的话了。
6: 是，或者是你经历过一些比较浪漫的难忘的事情，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用西哥的话说就是互动一下，大家学习学习啊。如果平时生活不太懂浪漫的人，听听别人怎么浪漫的，你也是可以照抄嘛，
5: 或者是太
6: 抄作业你总该会的吧。
5: 人家说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不懂浪漫了，因为太累了。为什么累呢？人家说520这个日子，这个解释是5天工作2天加班0天休息，所以是520。然后太累了，太累了导致说没有时间去浪漫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即便是忙碌，也要找一点时间的表达一下自己。你不一定说非得要用物质的啊，买什么礼物啊等等之类的，送花啊，你就是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哎，那句话不是说的特别好吗？李白说过呀，哎呀，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言相向六月寒呐。
6: 没事，好事都让李白来背这个锅哈，其实他不无辜，
5: 不无辜啊。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经过最浪漫的事儿啊。来看一下，署名叫做是
6: 诺莫，他说了，就每次我生气或者故意闹小脾气，不管多晚，我男朋友都要认真听我讲完，然后自己总结认错之后才睡觉，一点都不让我的坏情绪过夜。
5: 总结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认错呢？
6: 是啊，
5: 男朋友还要认错，
6: 难道都是他的错？
5: 有的时候凡事啊，多找找自己姐们儿，真的，就是这女生在爱情里面不能太霸道。
6: 西哥是永远不会让别人认错的人。
5: 不是啊，但凡啊两个人，但凡发生一点小的矛盾，
6: 人家两个人你情我愿的，你参与那么多干嘛？听听就行了。
5: 我也希望多从自身找问题、
6: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明他们俩真的是一对。
5: 来看一下
6: 这个就找到了合适的伴了。
5: 卷啊卷说，你们经历过这样吗？就是我啊感冒，重感冒，鼻子堵了，然后呢老公啊当年的男朋友用嘴帮我吸，鼻子堵了
6: 退下。太不堪入目了，辣眼睛。
5: 不堪入目啊。
6: 摘星星他说每次我们只要在外边走路，只要我这边有车，他都会让我往里侧走，
5: 往内侧、就是把女生让到内侧，
6: 让到内侧去，就外面有车的时候他站在外边。哎，这个小小的举动还挺暖的。
5: 就是他会把安全留给最重要的，觉得最重要的人，
6: 就是一种保护欲啊，
5: 暖
6: 暖的保护欲，
5: 很暖心了啊。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N98YN 啊，说看啊大家经历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呢，在520的这天啊，希望有被暖到吧。
6: 是的，今天是520有爱的日子，希望你的生活里也充满了爱、充满了甜蜜。
5: 对，你看我相信就说了，现在啊听你们说这个杨梅的事儿，食品安全真是个大问题，像这些人一曝光出来应该重重的处罚才对。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家里买了杨梅了，我要先试吃，然后才给媳妇吃啊，我先吃上个半箩筐。
6: 我发现我从今年开始我没有办法吃杨梅，会过敏，一吃杨梅我就会一个喉咙长疱疹，就会很痒很

0: 难受。
1: 放，
0: 没事，我的
1: 交给我，我帮你无害化处理。
0: 对，我也这么想的。
1: 下次买了，人家送给你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没关系。
0: 对对对，跑腿送给西哥去
1: 啊！我这个为兄弟两肋插刀，我帮你吃。
0: 对对对对，
1: 无害化处理。
0: 你看这兄弟够不错吧？
1: 够不错。
0: 哈，你们有这样的兄弟吗？你们没有，只有我有。
1: 不过呀，爱情里面谈不得半点虚假，生活当中也是容不得半点这个虚无，咱们要小心了，不要买到假货。前不久呢，在南京的夫子庙景区啊，有人就买了3000块钱的假货，是什么东西呢？
0: 这个3000多块的银元宝，宣称能够杀死600多种菌。这怎么回事呢？泡水喝，前不久
1: 银元宝泡水喝，
0: 听完我们都笑了。就是游客张先生在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花费3000多块钱购买了2只银元宝，店员说这个银元宝泡水可以消炎祛湿，能够消灭600多种病菌。他回家后天天喝，啊，后来发现是虚假宣传。
1: 是怎么骗得到？
0: 我也怎么骗的？这营销能力也太强，这话术是怎么说的呀？
1: 记者调查之后发现说，太奇怪了，这个店内确实有相关的宣传牌。营业员说，银元宝煮水嘛，你看我们看很多武侠片，然后大侠要试毒，拿出一双银筷子，然后夹菜，如果银筷子变黑了呢，就说明啊，这个菜里面有毒。营业员说，银元宝煮水可以软化血管，然后呢排毒养颜，养胃杀菌。
0: 但是
1: 这谁相信啊？
0: 专家指出，记者走访了专家说，银元宝泡水它没有可靠的保健作用，银离子呢它很难控的，它过量还会损害你的肝脏啊神经啊。那么目前呢，秦淮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店铺撤销了宣传牌，停止相关的话术，案件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多看看书，多提高自己的认知，有的问题其实你想它没有逻辑的。
1: 本来人没中毒呢，然后天天泡这个所谓的银元宝，然后呢泡了之后重金属中毒，一去检测呢发现不是银的，是镀锌的或者镀铅的，假的。
0: 就入口的多东西吧，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就能吃不能吃的往嘴里塞，那是小朋友的做法，
1: 那叫口欲期。
0: 对，弗洛伊德说的，
1: 嘴巴来
0: 什么都要去尝
1: 试世界。银元宝是假的，日本的丁丁蚊香液也是假的。有一个品牌，现在我们最怕的是那种小字啊，比如说它叫做什么天下第一蚊香，然后天下第一是个品牌，然后是假的。
0: 包括什么零添加，零添加是它的品牌，
1: 零添加是品牌名，不是功效。
0: 来，我们把这个告诉一下大家，一款名叫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它实际呢并非来自日本，仅仅是他们家申请的一个名称啊。
1: 日本丁丁是一个品牌名，
0: 一个品牌名称叫日本丁丁啊。
1: 日本丁丁，
0: 所以我也好奇他这个商标怎么注册的。
1: 哎呀，欺诈嘛。这个调查发现呢，金先生买的这款日本丁丁蚊香液其实是由广州的微葵化妆品有限公司申请的一个商标，这只是日本丁丁是一个商标啊，不是进口啊，
0: 而且也不是日本品牌授权的。记住了，它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中国名字而已。
1: 就像是我想起某品牌的手机啊，它的宣传号称逆光之王，可以在逆光里面拍的多么好的画面，
0: 实际上
1: 最后发现逆光之王是个品牌，是它注册的一个商标，逆光之王。它不是功效，它只是注册了个商标。
0: 这个日本丁丁在电商平台已经销了上百万件了，也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
1: 以上的这种假货啊？爱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今天互动话题和爱情有关，你经历过最浪漫的事情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7: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来了各位，八点来了，路况怎么样？有请雅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早呀。
11: 好的，西哥，西哥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这会儿呢，八点刚过，早高峰最热闹的时段是已经逐渐的铺开了，路面上的车流明显是要比半个小时之前多了不少啊。学校周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设路从121大街到苏家塘有600多米的缓行，那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啊，基本上都是挪着走的，能绕的朋友就建议走东风西路或者学府路绕行。另外像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街，圆通街从初地巷到青云街这两段也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的情况。滇缅大道也是有两段缓行，分别是黄土坡立交的附近，还有西站立交到西昌路200多米的缓行因为要注意到车流的一个合并。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昆华路也是有300多米车速缓慢，这一带呢医院学校集中，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建议可以从环城西路或者是蕉岭路绕行。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也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车速只能开到6公里每小时。其他主干道像川京路、龙泉路、北京路、关南大道、人民西路车流量也是在增大，尤其是人民西路进城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密的。几个老位置还是要盯紧啊，大树营立交现在车多缓行，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车流都是在往上走的。那特别关注到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杭瑞高速附近是有2公里左右的缓行，车速呢是只能开到10码左右，这一段走的是相当的费劲儿哈，耐心跟着。另外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挤在一块儿，建议可以提前的从北辰大道川京路出口分流。再来看到进出城的高速，昆始高速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300多米的缓行，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呢有800多米车多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那从城共往主城走的朋友这会儿一定要多留点时间了，八点过后呢路上车多人多，送娃的靠边停稳，通勤的互相让一让，咱们下个时段再见。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5月16号，以中药现代化30年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盛大启幕。养无极牌补肺丸作为本届大会的中药现代化30年标志性品牌，以古方传承为根，道地药材为本，临床科研为魂，智能科技为翼，携现代化创新发展成果重磅亮相，并向张伯礼院士等专家们展示汇报发展成果。与会的众多专家先后参观了养无极牌补肺丸的展位，细致了解治疗慢性肺病的组方优势和现代工艺，立足专业医学视角，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养无极牌补肺丸的生产基地现已成为亚洲第一大丸剂的生产基地，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品牌力量。